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音乐生活家，平凡的生活总有动人的韵律。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播出的音乐生活家，我是魏荣，在音乐里陪伴大家的早间时光。在收听节目的过程中，您可以在云听客户端搜索经典音乐广播来在线收听或者回听往期精彩节目内容。下面时间我们将继续音乐在路上。岁月最深情，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我是魏荣。作为巴洛克时期音乐的集大成者，作曲家巴赫灵活运用各种题材，充分展现自己高超的创作技巧，使作品的技术性和艺术性得到充分的融合。大约在1720年前后，巴赫创作了6首无伴奏小提琴奏鸣曲与组曲，为小提琴设计了难度极大的演奏技巧。这6首无伴奏小提琴奏鸣曲与组曲是巴赫小提琴音乐的巅峰之作，也是世界小提琴文献的经典之作。其中巴赫作品编号为 BWV1004 的 D 小调第二小提琴无伴奏组曲末乐章恰空舞曲，堪称小提琴文献中的无双杰作。

在巴赫之后，很少有人创作小提琴无伴奏奏鸣曲，大概就是因为无法逾越这座巅峰。恰空舞曲是巴赫六首无伴奏奏鸣曲和组曲中最著名的篇章，是专业小提琴家们的必修曲目。巴赫以深厚的写作功力，在以单一旋律见长的弦乐器上，营造出了丰富的音响层次。

下空是一种发源于中南美洲的舞曲，17世纪左右传入欧洲，逐渐发展成为一种独立的器乐曲题材。现在我们听到的下空舞曲由主题和30次变奏组成，巴赫以令人眼花缭乱的技巧奇迹般的在小提琴上表现出了犹如管风琴一般的宏伟音响，构成了一幅瞬息万变的音画。有音乐学家为此曾经赞叹道，巴赫用一个简单的主题呼唤出了整个世界。

0: 欢迎继续收听音乐生活家，各位早上好，我是魏蓉。这一小节我们先来走进巴洛克的音乐世界。刚才我们欣赏了巴赫的恰空舞曲，这首经典曲目出自他第二首无伴奏小提琴组曲的末乐章。仅凭一把小提琴，巴赫就在短短的十几分钟里勾勒出堪比管弦乐队的丰富层次。那接下来继续跟随古典颜色专栏走进巴赫的第二管弦乐组曲，感受巴洛克音乐的严谨格律与法式舞曲的灵动韵味相融相生。
1: 欢迎来到古典颜色栏目，我是阿岩。我们继续听啊，巴赫的第二管弦乐组曲作品1067，现在是一个回旋曲啊，Rondo，轻快的。

下面来到第五段，是 波罗乃兹舞曲，这是波兰贵族的舞曲节奏，中速三拍子，长笛的装饰音是模拟风笛的效果，我们来听啊，和双簧管还进行了呼应，一起来欣赏。

巴赫的这个第二管弦乐组曲啊，首次将长笛提升为独奏乐器，突破了巴洛克时期长笛仅作为伴奏的惯例。那么根据一些考证啊，灵感似乎是源自科腾宫廷长笛演奏家约翰·鲁德维·史利贝尔的高超技艺激发了巴赫。那么同时他采用高音小号 F 调的和长笛音色叠加啊，来营造这种穿透力。那么另外啊，里头融合了西班牙萨拉班德的这种沉重，法国的布列的这种欢悦啊，波兰舞曲的这种伯罗乃兹的这种典雅，那么体现了巴赫对欧洲民俗音乐的吸收。这有点像什么呢？风雅颂啊，这个大雅小雅，这个大雅是已经在宫廷音乐里的，小雅就是从风是国风吧，民族民间音乐，那么小雅是从民族民间中来用到了宫廷和贵族中，这有点像这个小雅在咱们中国的这个古乐体系里哈。下面来到 Minuetto， 也叫做 Minuetto， 看是哪个国家说了，优雅的中速的长笛来主导旋律，弦乐以简洁和弦伴奏，我们来欣赏。

0: 爱车出险怕等待怕跑腿，平安三年信用赔直接搞定，三年未出险车主小额案件免等待，拍照即可撤离，免证明，理赔员确认单方事故后不用认定书，免定损，额度内直接赔，买车险选平安，电话4008000000。
1: 人生本不应该有烦恼，可在这个世界上几乎很难找到一个完全没有烦恼的人，因为每个人的自己心中都有一个标准，当外面的环境没有达到他的目标时，便从心里和自己身边的人产生了距离，无论多么幸福快乐，也总有挥之不去的缺憾，关键看我们怎样去面对。
2: 心有千千结，不如与自己和解，一本心灵疗愈的有声书，让我们正视烦恼。上云听 APP 搜索89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古典是经典，古典是系统，古典是不庸俗。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古典颜色，让我们一起透过阿言。

我们现在正在听的是亨德尔的作品，下面来到他的双簧管协奏曲 D minor Adagio 柔版。说说这个巴洛克啊，它分三个阶段，通常啊是指这个1600年到1750年，源自葡萄牙语 Barocco， 原意是奇怪的这种形状的珍珠啊，之后衍生出法语 Baroque， 当时带有贬义，用来描述呢这个艺术和建筑中的某些风格，比如贝尼尼的华丽风格以及哥特式建筑之后流行的那种装饰性的建筑风格。那么如今呢，巴洛克一词通常就是指1600到1750年期间的那一时期的那一类风格的音乐。早期的巴洛克呢，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啊，蒙特威尔第通常是在音乐史上是作为这个开篇巴洛克，并且他创这个奥菲欧，应该说是他创立了当代歌剧的雏形，意大利歌剧发展的开端啊，声乐写作风格兴起的开始。中期巴洛克呢，大约1650到1700啊，在英国是这个亨利·帕塞尔的时代，在意大利则是影响深远的卡瑞利时代，我们陆续会听到他们的作品。卡瑞利的这个器乐风格和曲式啊，就是这个乐曲的样式，为后世树立了典范。晚期或者说是最高峰的这个巴洛克时期，大概1700到1750，是我们当今啊最为人熟知的这么一个时期，涌现了威尼斯的 Antonio Vivaldi 威瓦尔第啊，科腾和这个莱比锡的塞巴斯蒂安巴赫，以及在伦敦生活了大半辈子的意大利风格的德国作曲家乔治弗里德里克亨德尔，就是我们现在听的他的作品。好，我们继续来听。

0: 刚刚您听到的是亨德尔的经典巴洛克作品《双簧管协奏曲》，阿岩也为我们细致解读了巴洛克音乐的特质。那稍后音乐小史专栏继续带我们探寻巴洛克艺术风华，走进欧洲的巴洛克式建筑边疆伯爵歌剧院。这座位于德国拜罗伊特的剧院是现存最完整的巴洛克宫廷剧场，观众席保留着古朴的木板长凳，舞台机械也依旧沿用传统人力操控，完整留存着原汁原味的巴洛克剧场风貌。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继续锁定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我是楚月。您听说过欧洲最美的巴洛克式剧院吗？这一时段我们就来认识一下它，拜罗伊特边疆伯爵歌剧院。拜罗伊特边疆伯爵歌剧院被认为是18世纪巴洛克剧院建筑中的钢鼎之作，2012年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文化遗产名录。这是一座极为富丽堂皇的建筑，内饰精美的令人叹为观止。歌剧院不能算是传统意义上的博物馆，但我们依旧可以用参观博物馆的眼光来欣赏它。

一座如此气势恢宏，甚至堪称建筑典范的歌剧院，为什么会出现在德国一座偏远无名的小城呢？这一切还要从拜洛伊特边疆伯爵的妻子菲特烈大帝的姐姐威海明娜说起。当时的欧洲君主和贵族都以路易十四和凡尔赛宫为榜样，通过营建华美的宫殿建筑展现君主和贵族的权威。正是在

反而因为配色的庄重沉着，体现出了端方大雅之美。不过可惜的是，在威海明娜的年代，边疆伯爵歌剧院很少为歌剧演出而使用，华美的舞台和建筑被用于各种宫廷礼仪，以加强君主和宫廷的权威。威海明娜的独生女的婚礼就是在这个歌剧院举行的。

由于威海明娜生前建造剧院透支了微薄的国力，因此在她去世之后，歌剧院就被闲置了。不过这也算得上是因祸得福，正是因为这个阶段很少使用，在木质结构的歌剧院里很少点燃火烛来照明，他才没有像大多数同时代的歌剧院一样被烧毁，而得以留存到了今天。时至今日，边疆伯爵歌剧院仍然完好地保存着当年的建筑设施和艺术风格，是德国乃至欧洲保存最为完整的巴洛克式建筑之一，以欧洲最美的名号吸引着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好的，以上就是本时段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我是楚月，代表编辑李涵，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0: 一点一滴触摸历史的温度，一章一节意料之外的故事，一次又一次在历史的长河中发现闪光的瞬间。欢迎在云听客户端搜索经典音乐广播音乐小史，用艺术装点平凡日子。
1: 平安车险福利多，电话投保超省钱，拨打4008-60转一投保，享超多福利，更有洗车、代驾等多重惊喜等你呢，赶紧行动吧！
2: 4008-00000。
1: 平安车险，省心省时又省钱。
3: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在城市的心跳里，你是否渴望一种不同的频率？在忙碌的生活中，你是否想念一段纯粹的旋律？打破时空界限，混搭古今中外，经典音乐广播音乐生活家，刷新你的听觉体验。

0: 岁月最深情，欢迎继续回到音乐生活家，我是魏荣。刚才我们欣赏了中央民族乐团在红庄国乐音乐会上演奏的《舞之光影》。这首作品将民族乐器的丰富音色与现代节奏融合在一起，二胡的柔美，琵琶的清脆，笛子的嘹亮，在打击乐的推动下，交织成一幅光影交错的舞蹈画卷。让我们继续跟随八音和鸣专栏来聆听民族管弦乐经典阿戏跳跃。阿戏是彝族的支戏，跳跃是当地极具特色的传统舞蹈。乐曲取材云南山野风情，以三弦笛子为主奏，把民间欢腾热烈的氛围凝练在旋律之中。
1: 在云南彝族地区有这样一句俗话，活着不跳跃，白在世上走。这句话所说的跳跃，就是彝族民间歌舞阿戏跳跃。

阿戏跳跃是彝族阿戏人最具代表性的歌舞形式，用阿戏语叫嘎斯比，也就是欢乐跳的意思。因为多在月光篝火旁起舞，所以名为阿戏跳跃。阿戏跳跃的音乐通常节奏明快，舞姿粗犷奔放，矫健飘逸，韵律强劲，极具感染力。2008年，阿戏跳跃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我国著名民族音乐家彭修文改编创作的民族管弦乐阿戏跳跃，原型就来自流行于云南彝族地区的民间歌舞阿戏跳跃。这首作品节奏明快且富有动感，各类民族乐器在其中各展所长，二胡的悠扬，笛子的清脆，琵琶的灵动，构建出层次丰富的音响效果。

民族管弦乐阿戏跳跃的旋律时而欢快热烈，将舞蹈时的兴奋情绪推向高潮，时而又似潺潺流水婉转细腻，勾勒出月光下的柔美画面。通过对彝族民间音乐元素的巧妙运用与创新编排，不仅保留了浓郁的民族风情， 更以民族管弦乐队的演奏以宏大的叙事感，让听众仿佛置身于热闹的跳跃场景之中，真切感受到彝族同胞的生活气息。

0: 金声玉振，竹韵悠扬，丝弦婉转，土木清和。
1: 八音是意韵悠长的古老智慧，和鸣是穿越古今的魅力艺术。
0: 八音和鸣是跨越千年的声音之约，是根植血脉的文化传承。
1: 在云听客户端搜索经典音乐广播八音和鸣，让千年乐音活在当下，听中国声音走向世界。
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蓝色。
4: 航天蓝。
5: 海军蓝。
4: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白色。
4: 天使白。
2: 科研白。
6: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绿色。
5: 军旅绿。
4: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橙色。
6: 消防橙。
4: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7: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8: 野兄，由新转会来的孙翔接替你的队长职务，不好意思啊，一来就占了你的位置。想让我帮你报仇吗？报仇？我只是想赢而已，其实我也是，一起吧。
9: 同名影视剧原著讲述电竞场上伙伴们坚守热爱并肩向前的多人有声剧，上云听 APP 搜索9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民歌不只是遥远的回忆，
10: 唱山歌嘞。
0: 时尚是时尚，不只有流行的外衣，拆解经典，重组潮流。经典音乐广播，民歌也时尚，听见民歌的另一种可能。
1: 如果要问哪里的方言能让人一听就酥到骨子里去，我想一定少不了吴侬软语。现在我们耳边听到的就是女高音歌唱家程桂兰用吴侬。

细腻的笔触，通过水上有白帆、水底鱼虾肥等意象，赞美了太湖的秀丽景色和丰饶物产。有很多歌唱家都演唱过《太湖美》，今天我们听到的版本由女高音歌唱家程桂兰用苏州方言演唱，具有浓郁的江南色彩。

昆曲念白带我们领略了不同意境的太湖美。这首由戴瑞演唱的《新太湖美》将经典歌曲《太湖美》的旋律穿插其中，同时融入说唱等流行音乐元素，让《太湖美》绽放出新的光彩。

0: 声纹在空气里交织成星轨，音阶如露珠划过寂静的云层。
1: 听，晨光与蝶翼在旋律中破茧，节奏与管弦在时光中穿梭，每一次共振都让孤独融化，
0: 让音乐化为羽箭，射向颤动的心间。
1: 张开耳朵，聆听最美和声。

不知您是否听过，在无锡有一首广为流传的江南小调《无锡景》，百年传唱间，这段曲调被填上了各种描绘无锡风土人情的唱词，歌声穿过太湖之滨，越过惠山之岭，落在市井西溪，照在运河沿岸，共同交织成了一幅刚柔并济的江南。

我们即将欣赏到的作品《小小无锡景》正是根据无锡民歌《无锡景》改编创作的。这首作品由无锡少年宫合唱团委约音乐家潘行子民作曲，作曲家将现代和声写作技法与江南无地耳熟能详的旋律相结合，孩子们的纯真声线穿梭于优美的琵琶声之间，如小舟划过江波，不仅唱出了无地少年的风采，也把一幅幅古往今来的江南盛景带给了听者。

才我们欣赏了无锡少年宫合唱团演唱的《小小无锡景》，这首歌用吴侬软语的独特韵味唱出了太湖的波光，惠山的泥人，孩子们的声音干净的像太湖水，把那一份小小无锡景，甜甜江南情，缓缓唱进了每一个听者的心里。那顺着这份江南温婉月韵，我们继续来欣赏2026年总台春晚上演的《小家年年》。姑娘们用苏州评弹的曲调吟唱着小家年年岁岁团圆的美好期许。

阳光正好，微风不燥，新的一天已经展开它的画卷。你好，我是魏荣，现在是上午九点，在经典音乐广播陪你聆听夏日悸动。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0: 剧院，让经典绽放光芒。
1: 岁月最深情，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你好，我是主持人晶晶。梦剧院让经典绽放光芒。作曲家布鲁赫一生共留给世人三部小提琴协奏曲，其中 G 小调第一小提琴协奏曲是被演奏的最多的小提琴协奏曲之一。这部小提琴协奏曲在旋律上很有创意，在形式上非常自由，在技巧方面虽然不容易演奏，但是也没有使用过分艰深的演奏技巧，旋律中若隐若

小提琴演奏家们的心声，流露出一丝甜蜜的感伤。这部完成于1866年的作品首演就大获成功，作曲家布鲁赫在乐谱出版时提献给自己的良师益友小提琴大师约瑟夫·约阿希姆。在约阿希姆的演出推广之下，这部作品很快得到了小提琴演奏家们的青睐，流传至今。 一起来聆听布鲁赫G小调第一小提琴协奏曲的第一乐章。

经典音乐来说，时间是最好的试金石。经历过长达数百年光阴的考验，在大浪淘沙之后依然能够持续保有生命力的作品，怎能不经典呢？贝多芬的第九号钢琴与小提琴奏鸣曲《克鲁采》便是他小提琴奏鸣曲的巅峰之作。此时的贝多芬充满了创作冲动，音乐手法也更加自信。有评论家说，克鲁采是贝多芬所有小提琴奏鸣曲中技巧表达最为出色的一首，也是一首无与伦比的小提琴奏鸣曲。今天带给大家的是小提琴家宁峰和钢琴家黄秋宁共同演绎的贝多芬 A 大调第九号钢琴与小提琴奏鸣曲的第一乐章。这一乐章中，小提琴与钢琴几乎以平等的地位展开激烈对话，这也要求演奏者具备极高的协同演奏能力。让我们一起来欣赏这个乐章。

0: 假如它是这样的一朵茉莉花，假如它是这样的一汪洪湖水，经典并非封存在博物馆里的标本，而是活力四射的潮流密码。打开云听客户端，锁定经典音乐广播，民歌也时尚。
1: 为什么人类古文明大多发源于大河大江流域？我们每天的天气预报是怎么做出来的？你知道为什么有些山间的瀑布或者溪流，即使在久旱无雨的季节，也不会完全干枯吗？
0: 中国地震局火山研究中心主任，围绕地质、海洋、天文、气象和气候，轻松拆解生活中的地球科学。上云听 APP 搜索8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

0: 云听等你来。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现在我们听到的是贝多芬的最后一部小提琴奏鸣曲 G 大调第十号钢琴与小提琴奏鸣曲。这首完成于1812年的作品是贝多芬十首小提琴奏鸣曲的收官之作，整体氛围宁静抒情而富于幻想，与前作克鲁采奏鸣曲的激烈戏剧性形成鲜明对比。作为创作于贝多芬第七、第八号交响曲之后的一部作品，这首第十号钢琴与小提琴奏鸣曲不再追求炫技与宏大叙事，风格很内敛，作品中洋溢着作曲家丰盈的幻想和其晚年的达观心境，宛如一位大师在翻越记忆的高峰后归于云淡风轻的境界。高贵典雅的第二乐章柔板如同赞美诗一般，被认为是贝多芬室内乐作品中最具美感的慢乐章之一，充满了自由浪漫的气息，让我们一起来欣赏。

0: 你知道的贝多芬是旷世奇才，你不知道的贝多芬是搬家狂人，是经常熬夜赶工的打工人。你知道的莫扎特是天纵奇才，你不知道的莫扎特是超级美食热爱者，他爱吃的巧克力和肉丸风靡全球。你知道的巴赫是音乐之父，你不知道的巴赫是咖啡达人，他喝过的咖啡与音乐浑然天成，开创音乐新的时代。别再把古典乐当老古董了，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叽叽咕咕，跟你叽叽咕咕聊最接地气的古典乐。
1: 想象一下，你现在揣着一张门票，正站在1790年的维也纳舞厅门口，里面传来轻快的三拍子音乐，蹦擦擦蹦擦擦，成双成对的男女相拥而立，在烛光下翩翩起舞，裙摆飞扬。而保守的贵族老爷们站在角落，气得胡子都翘起来了，他们大声呵斥着，荒唐，成何体统。没错，这就是华尔兹在维也纳全城风靡时候的样子。华尔兹的老家在18世纪末的德奥边境，老祖宗是德奥地区广为流传的民间舞曲兰德勒，说白了就是农民们逢年过节凑在一起转着圈蹦跶的广场舞。可谁能想到，就是这种在当时贵族眼里上不了台面的乡巴佬舞蹈，硬是一路高歌猛进，从乡野舞蹈传入维也纳城区的公共舞厅，然后进入私人沙龙，成为平民的新潮舞步。再然后，维也纳贵族圈也为它沦陷，变成全民共舞的社交标配。最后，在音乐家们的加持下，华尔兹闯进了维也纳宫廷，直接掀起了一场社交革命。

要知道，在华尔兹之前，宫廷社交舞都是保持距离的列队式表演。就说小步舞吧，男女舞伴之间得隔着半米远，端着贵族的架子，优雅却貌合神离，连呼吸都得小心翼翼的。可华尔兹不一样，跳舞时男女舞伴得紧紧相拥，脸贴脸，手挽手，跳起来天旋地转。这在当时是直接踩碎了贵族们的礼仪底线。但偏偏这样的打破传统戳中了年轻人的叛逆心，这个鲜活痛快的舞蹈成为了时代的解药。当时维也纳的大众舞厅是常常爆满，就这样，曾经被嫌弃的粗俗舞蹈成了维也纳的社交新宠，悄悄改写了整个欧洲的社交规则。不过呀，就像我们前面说过的，华尔兹的风行要感谢一批大师作曲家的神助攻，比如说舒伯特。他创作了大量华尔兹音乐，将源自于民间的舞曲提升为有艺术水准的钢琴小品，让华尔兹从伴奏舞曲变成了可独立听的音乐。

当然，华尔兹音乐领域的绝对霸主还要数施特劳斯家族了。这一家绝对是音乐史上最牛的华尔兹天团，老约翰·施特劳斯简直是音乐商业鬼才呀！他不仅是作曲家，还是经纪人、指挥、巡演达人，带着乐团跑遍欧洲巡演，硬生生把华尔兹从维也纳的小舞厅推向了国际舞台。到1852年，连法国记者都惊叹，维也纳每户人家每架钢琴上都摆着施特劳斯的华尔兹，这带货能力，现如今的头部主播都要甘拜下风。但他的儿子小约翰·施特劳斯更牛，凭着一首出神入化的作曲功底，直接封神华尔兹之王。他一生专门为华尔兹创作的音乐就有上百首，随便拎一首出来都能出圈。现在我们欣赏到的这首《蓝色多瑙河》更是家喻户晓。最初这曲子是给男生合唱写的，结果反响平平，没想到改编后的管弦乐版本反而迎合了大家唱不如跳的心理，从此成了每年维也纳新年音乐会的保留节目。少了它，新年那股子浪漫劲儿都得少一半。接下来就让我们伴着《蓝色多瑙河》的旋律，一起感受这份跨越百年的快乐吧。

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深入经典巨作，探索音乐恒久魅力，打开名人心扉，了解唱作背后传奇。经典音乐广播，梦剧院。

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你好，我是晶晶，正在为您带来的节目是《梦剧院》。我们耳边听到的 A 小调双小提琴协奏曲，出自维瓦尔第的小提琴协奏曲集《和谐的灵感》。这套小提琴协奏曲共有12首，耳边正在听到的 A 小调双小提琴协奏曲是其中的第8首。这首作品节奏强劲动感，旋律清新简洁，以其精巧的对位设计和两把小提琴之间的和谐对话而广受赞誉。在巴洛克时代，双小提琴协奏曲的创作难度很高，既要拓展旋律空间，又要避免两把单纲主要旋律演奏的小提琴之间产生声部冲突。维瓦尔第在这首 A 小调双小提琴协奏曲中展现了他高超的创作技巧，使两把小提琴既独立又融合。这经典的旋律历经数百年的时光打磨，动听依旧。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生的那些。

0: 什么呢？
1: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2: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3: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4: 外出装上自带杯，
5: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2: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3: 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的梦剧院节目。你好，我是晶晶。苗岭的早晨原本是作曲家白成仁为演奏家余训发创作的一首口笛曲目，作品短小精悍，曲调热烈明快，以苗族飞歌特有的旋律音调描绘了一幅苗岭山寨晨曦的秀丽景色。1975年，作曲家陈刚将这首口笛独奏曲改编成了一首具有浓郁民族风格的小提琴曲，使其得到了更为广泛的传播。苗岭的早晨不仅发挥了小提琴音色优美、表现力强的特点，还巧妙吸收了中国民族乐器，比如二胡的滑音、笛子的花舌音等演奏技法，用以模拟清晨山林中百鸟啾啾的自然之声，营造出人与自然和谐共融的诗意画面。

泉眼无声惜细流，树阴照水爱晴柔，万物生长的夏天，愿清风和诗意与您常相伴。我是颜蓉，现在是上午10点，您正在收听的是经典音乐广播。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的梦剧院节目。你好，我是主持人晶晶。舒伯特的降 B 大调钢琴奏鸣曲创作于作曲家音乐生涯的最后一年，集中表现了舒伯特的晚期音乐风格。舒伯特降 B 大调钢琴奏鸣曲的第二乐章行板优美动听，带有浓郁的感伤，如同一首严肃又不失缠绵的诗歌，令人动容。旋律如同星空下的诗意独白，极尽温柔与慰藉。第三乐章谐谑曲则轻巧灵动，在整部奏鸣曲宏大而深远的叙事中，第三乐章仿佛是浪花上的嬉戏，虽然篇幅短小，但是内容表现极其丰富，活泼灵动的旋律所带来的轻盈美感非常富有浪漫性，展现了舒伯特独有的风格。我们一起来欣赏这两个乐章。

0: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我是朗朗，欢迎继续收听。
1: 法家有很多风云人物，管仲辅佐齐桓公成就霸业，吴起使楚国得以富强，而商鞅鞅变法最为引人注目。法家典籍中有许多有趣的故事，韩非子中有著名的守株待兔和郑人买履，还有我们熟悉的自相矛盾、滥竽充数、质子疑邻、三人成虎等等。
2: 纵览春秋到秦代的法家人物，解读经典寓言和哲理金句，呈现真实、深刻、鲜活的思想内涵。上云听 APP 搜索8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3: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欢迎回来，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的梦剧院节目。你好，我是主持人晶晶。古典吉他演奏家杨雪飞对巴西音乐情有独钟，他曾经录制发行专辑《多彩巴西》，演绎了多位巴西作曲家的音乐作品，其中就包括作曲家埃托尔·维拉·罗伯斯。我们一起来欣赏杨雪飞演奏的埃托尔·维拉·罗伯斯的作品《伤感的旋律》。这首《伤感的旋律》讲述了一段旧情复燃的往事，是巴西非常著名的一首音乐作品。在音乐风格上，这首作品打破了古典乐和流行乐之间的藩篱，带来了很不一样的听觉感受。我们一起来欣赏。

欢迎回来，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的梦剧院节目。你好，我是晶晶。我们耳边听到的这首 Going Home 归乡，出自马友友与丝绸之路合奏团推出的第六张专辑《歌咏乡愁》，是这张专辑的点题之作，改编自德沃夏克第九交响曲自新大陆的第二乐章《思乡曲》，由班卓琴演奏家兼歌手阿比盖尔·沃什伯恩和声演奏家吴彤以中英双语二重唱的方式进行演绎。在这首作品中，大提琴的深沉、班卓琴的清亮、声的空灵与弦乐群的铺陈，构建出了丰富的音响空间。来听这首《Going Home》。

0: 探索音乐恒久魅力，打开名人心扉，了解唱作背后传奇。经典音乐广播，梦剧院。剧院
1: 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岁月最深情。瑞明音乐发行的《黑白风景》是一张以钢琴为桥梁，串联起中国十二首经典民歌的实验性音乐专辑。专辑制作人邀请钢琴家冯丹与多位民族乐器演奏家合作，捕捉民歌与钢琴邂逅的瞬间火花。正如专辑名称《黑白风景》想要表达的，钢琴的黑白键与民族乐器的斑斓音色形成对照，又在音乐中达成和谐统一，宛如一幅水墨与彩绘交融的听觉风景画。我们来欣赏收录在专辑《黑白风景》中的作品，由钢琴、巴乌和中胡演奏的贵州民歌《桂花开放，贵人来》。

0: 天一首诗，一诗一芳华。当诗遇见歌，与您共享诗情乐意。我们每个人的生命都只有一次，正因为如此，我们都意识到了生命的宝贵。于是几千年来，有人想方设法来延长自己这仅有一次的生命，也有人提出好死不如赖活着的生存理念，甚至出现了少许的苟且偷生之辈。当然也有人这样认为，当生命的长度一定时，我们可以来增加生命的宽度，让有限的生命焕发出斑斓的色彩。比如唐朝诗人白居易在自己的诗作中就对于生命的长度和宽度表达了自己的观点。在这首诗中，白居易用松树和木槿花来做比喻，让我们一起来品读。
1: 放言五首其五，唐·白居易。泰山不要青毫末，言子无心献老朋。松树千年终是朽，锦花一日

0: 一抹闲身慢雁声，生去死来都是幻，幻人哀乐戏何情。
1: 这是白居易所写的组诗《放言》中的第五首，这组放言诗还包含着白居易和元稹的友谊。患难之时，他们二人彼此互相帮扶，就连彼此的母亲去世时的祭文都是对方所写。他们二人一生诗词唱和30多年，往来诗篇有上千首。元稹去世后，白居易在祭文中写道：此生契阔者30载，歌诗唱和者900章，播于人间，今不复续。所以有人说，有一种友情叫做元稹和白居易，正所谓人生得一知己足矣。唐元和5年，当时元稹被贬谪为江陵侍曹参军，江陵就是现在的湖北荆州。元稹在江陵期间写了5首放言诗来抒发自己的心情，放言就是无所顾忌，畅所欲言。5年之后，白居易被贬为江州司马，江州就是现在的江西九江。著名的《琵琶行》就是白居易在江州时所写的。白居易在去江州的途中也写了5首放言诗来与好友元稹唱和。在这5首诗中，白居易分别就人生的真伪、祸福、贵贱、贫富、生死等问题发表了自己的见解，并暗含了人生哲理。下面我们简单介绍一下这组诗中的最后一首。在这首诗中，白居易抒发了自己的生死观。诗的开头两句：泰山不要栖毫末，烟子无心献老朋。先来解释一下几个词。毫末就是毫毛的末端，比喻极其细微。烟子就是孔子的学生颜。

第三四句，松树千年终是朽，金花一日自为荣，意思是松树活了一千年终究还是会衰朽，锦木仅开花一天也会自我感觉很好。第五六句，何须恋事长忧死，亦莫闲身满眼生，写的是做人何必眷恋红尘中的浮名而贪生怕死呢，到后来开始厌恶生活，又失去了人生的方向。最后两句，生去死来都是患，患人哀乐系何情，新陈代谢是宇宙的根本规律，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松树千年终是朽，金花一日自为荣，自然界如此，人生也不例外。所以泰山不要欺毫末，言子无心陷老彭，生命不但有它的长度，还有厚度和温度。白居易70岁以后还自掏腰包修缮了龙门一带的水利，汇集了一方百姓，所以无论白居易在杭州、苏州还是洛阳，都留下了他的美名。我们来听一首轻松而且正能量满满的老歌，这是由童安格作词作曲，蓝心湄在1984年演唱的《不必太在意》。就像歌里唱的，大地迎春雷，抛弃你满腹的忧虑，暖暖的春风走向那灿烂天涯路，耀眼的阳光迎着你。

0: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1: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2: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3: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新智生产力。
4: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0: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5: 新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6: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岁月最深情。

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我是主持人晶晶。梦剧院让经典绽放光芒。现在我们听到的是指挥家张毅执棒浙江交响乐团，携手笛子演奏家陈悦共同演绎的作曲家于金军作品《竹笛协奏曲·新流水令》，录音来自中国故事音乐会。《竹笛协奏曲·新流水令》的原型是1996年于金军为单簧管和弦乐队而作的一首乐曲，作品音乐语言淳朴优美，具有浓厚的中国风味。2016年，竹笛演奏家陈悦听到了这首作品，被音乐打动，就邀请作曲家于金军把作品改编成竹笛协奏曲，并以交响乐队替代原作的弦乐队编制，竹笛独奏部分也相对增加了难度，在技巧与表现上进行了深化与扩展，使之成为名副其实的协奏曲。现在我们耳边听到的是《竹笛协奏曲·新流水令》的第一乐章。

竹笛协奏曲《新流水令》共分为三个乐章，每个乐章都采用了中国北方吹打乐的素材。第一乐章以唢呐曲《一枝花》为素材，源自山东地区柳子戏的唱腔和曲牌。第二乐章采用了河北民间管子曲《高山流水》的音乐素材。第三乐章则使用了河北吹打乐《淘金令》的元素。作品标题《新流水令》取了三个乐章所用素材名称中的各一个字，前面又冠以“新”字，寓意对传统素材的创新、重构和现代表达。我们继续来欣赏作曲家于京军作品，由竹笛演奏家陈悦和浙江交响乐团演奏的竹笛协奏曲《新流水令》，指挥张毅。

0: 你好，我是怀强，现在是上午11点，让经典的旋律化作一捧清泉，浸润你被阳光吻过的耳畔，陪你在这滚烫的时光里听见生命跳动的声音。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琵琶清波流淌江南烟雨，
3: 古筝万年铺开塞北风光，
2: 竹笛脆响撞开千年风雅，
3: 二胡低吟道尽岁月悠长，
2: 每天11点，国风雅韵与您相约，
3: 共赴一场跨越古今的音乐文化之旅。

各位听众中午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国风雅韵，我是主持人学军。青年笛箫演奏家冯天石是中央音乐学院民乐系竹笛专业的教师，他的演奏技艺精湛，擅长诠释不同风格的竹笛作品，既能展现粗犷豪放的韵味，也能传递细腻婉转的情感。 现在我们听到的是冯天石担任竹笛演奏的音乐作品《晴川晴》，选自《飞叶川林》冯天石竹笛演奏专辑。

由曾永清作曲的《秦川情》，采用我国西北地区流行的秦腔、皖皖腔等地方戏曲音乐素材创作而成，展现了生活在八百里秦川的西北人热情豪放又细腻多情的性格品质。 冯天石的演奏，音色变化丰富，力度刚柔相济，大量运用竹笛的复振音、柔音等特殊技巧，搭配旋律上的大幅跳进，将《秦川情》这首作品粗犷爽快的风格展现得淋漓尽致，尽显秦川大地的人文风情。

0: 朝，土，革，木。
1: 八音是古老智慧的千年传承。
0: 和鸣是跨越时空的心灵对话。
1: 经典音乐广播八音和鸣，带您感受千年乐脉的

作曲家陈文杰以新疆少数民族音乐为核心素材创作的音乐作品《悠远的歌声》，兼具浓郁的西域风情与专业的器乐创作技法。今天我们听到的这个版本由崔君淼担任中阮演奏，马里担任手鼓演奏， 选自瑞明音乐出品的阮和柳琴演奏家崔君淼的阮柳琴音乐集。

在悠远的歌声一开始，软音丛丛，如同颤动的珠帘，马里演奏的手鼓节奏明快而富有韵律，作品中段旋律热烈酣畅，仿若乐队与舞者共庆的场景。崔君淼用中阮模仿手鼓的演奏，别具特色，尽显中阮的表现力。

0: 人生本不应该有烦恼，可在这个世界上几乎很难找到一个完全没有烦恼的人，因为每个人的自己心中都有一个标准，当外面的环境没有达到他的目标时，便从心里和自己身边的人产生了距离。无论多么幸福快乐，也总有挥之不去的缺憾，关键看我们怎样去面对。
1: 心有千千结，不如与自己和解。一本心灵疗愈的有声书，让我们正视烦恼。上云听 APP 搜索89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3: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葫芦丝特有的温润音色，如晚风拂过树梢，月光漫过傣家竹楼，将彩云之南的爱情故事娓娓道来。由杨正喜、龚全国作曲的《竹林深处》是葫芦丝的代表性作品，以云南民间音乐为素材创作而成。《竹林深处》旋律婉转低回，时而如流水潺潺，时而似情人低语，没有跌宕起伏，却藏着动人的生命力。今天我们听到的这个版本出自红音堂出品的音乐专辑《渔舟唱晚》，葫芦丝演奏，李桂中。

事的喧嚣，风记录下生活的样子，诗就这样藏在烟火气的褶皱里，藏在寻常日子的肌理中。当风漫过窗台的晨光，掠过树梢的夕阳，正是我们读诗的好时光。感受琐碎的浪漫，阅读点滴的美好。经典音乐广播，风里有诗行。

鹿是古代人们打猎时经常追逐的对象。西汉史学家司马迁在《史记·淮阴侯列传》中写道：“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由此衍生出成语“逐鹿中原”。上元，唐，温庭筠。铁马云雕九绝尘，柳营高压汉迎春。天青沙气屯关右，夜半邀星照魏宾。夏国卧龙空兀主，中原逐鹿不由人。象床锦帐无言语，从此乔州是老臣。五丈原地处800里秦川西端，陕西宝鸡市岐山县蔡家坡镇内。三国时，诸葛亮屯兵在此，与司马懿对阵100多天，后因积劳成疾病死在此。这首《过五丈原》是唐朝诗人温庭筠路过五丈原诸葛亮祠庙时写下的一首怀古诗。诗中描述了诸葛亮北伐陨落五丈原的悲壮一幕，整首诗内容深厚，感情沉郁。他用中原逐鹿不由人指出了历史的残酷。过五丈原不仅是温庭筠咏史怀古诗的代表作，更在诗歌题材驾驭、情感表达技巧和历史题材创新上为唐代七律树立了典范，对后世咏史诗的创作影响深远。鹿，旅行也，出自《说文解字》，相传始于伏羲时代。在古代的嫁娶礼仪中，男方要赠送女方2张鹿皮作为聘礼，称作鹿皮，象征婚姻的成双成对与和谐相伴。鹿本身就有成对、匹配之意，后来人们就把夫妻称为伉俪。秋槐，宋，欧阳修。节物岂不好，秋槐何黯然。西风酒旗士，细雨菊花天。感是悲霜鬓，包羞10万钱。鹿车何日驾，归去饮冬田。后汉书《鲍宣七传》中记载，桓少君嫁给嫔士鲍宣后，主动退还丰厚嫁妆，换上粗布衣裳，与丈夫共挽鹿车归乡里。此事成为后世称颂夫妻同甘共苦的典范，后来便衍生出成语“鹿车共挽”。
而宋代文学家欧阳修则以鹿车寄托超凡脱俗的隐逸情怀。宋仁宗庆历五年的农历八月，庆历新政失败后，执政大臣杜衍、范仲淹等相继被斥逐，欧阳修因上书为他们辩护，也被贬谪到滁州做知州。这首《秋槐》就是欧阳修到滁州后的一个秋天所作。欧阳修借鹿车何日驾的典故，道出了归隐之志。全诗以乐景衬哀情，越是赞赏景色，越显出诗人的愁思。虽然语言平易自然，不是雕饰，却能准确地表达出诗人的情感，具有很强的感染力。

从《诗经》开始，悠悠鹿鸣穿越三千多年的时空依然被不断吟唱。在浩瀚的中华文化中，鹿从来不是简单的动物符号。无论是逐鹿中原的金戈铁马，还是鹿车贡碗的细水流年，都是生命绽放的光芒。诸葛亮星云五丈原的悲壮，与欧阳修鹿车何日驾的怅惘，都展现了中国文人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精神追求。在这个充满选择的时代，不管你是想保持逐鹿中原的锐气，奋力追逐梦想，还是守护鹿车贡碗的初心，让自己在日常烟火中拥有细腻的闪光，你同样拥有珍贵的生活态度。岁月不是用长时间熬出来的，而是在有限时光里活出厚度，为他人带去暖意。生命的价值不在于长度，

在于其抵达的深度与辐射的温度。风里有诗行，你我都是执笔的人。

0: 藏在清晨微风的清凉中，藏在午后暖风的微醺中，藏在深夜过山峰的凛冽中。欢迎在云听客户端、央视频客户端搜索经典音乐广播《风里有诗行》，让我们一起感受琐碎的浪漫，阅读点滴的美好。
1: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声管笛箫，穿越千年风霜，
1: 琴筝胡鼓，唤醒山河回响，
2: 一丝一竹皆藏东方风雅，
1: 一音一律尽显万千气象。
2: 经典音乐广播，国风雅韵，让世界听懂中。

乱击题是西剧和评弹的曲牌。今天我们听到的是二胡和扬琴演奏的乱击题。西剧起源于太湖之滨的常州、无锡一带，由东乡小调发展而来，曲调柔和轻快，优雅抒情，充满江南水乡的独特韵味。在乱击题的演奏中，二胡演奏家邓建栋凭借娴熟的技巧，让二胡的音色清亮灵动，扬琴演奏家翟梦飞则以扬琴短促规整的伴奏作为配合，生动塑造出令人忍俊不禁的戏剧人物形象。

0: 也要好好吃饭。
1: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2: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3: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2: 好嘞。
1: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2: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4: 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1: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5: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箫、笛、埙都是古老的东方乐器，采用三分损益法来定音高，而西方乐器钢琴采用的却是十二平均律。语言完全不同的乐器如何进行亲密的交流和对答呢？音乐专辑《乱红》给出了答案。在音乐专辑《乱红》中，箫声温润，笛声清雅，钢琴点缀其中，古典意境与现代审美相互交融，打造了东西方音乐风格交织的音乐听觉。

专辑《乱红》所收录的音乐作品《江月初照人》，以埙为主奏乐器，描绘江月升空、水波宁静的夜色。陈悦演奏的埙音色苍凉悠远，马克演奏的钢琴音色空灵飘逸，两种乐器将江月无边的静谧与古月的沧桑感融为了一体。

大家好，我是音乐制作人侯军，欢迎收听雅乐集。说到天鹅，中外乐曲中各有一首乐曲是我一直非常喜欢的，一首是法国作曲家圣桑创作的《天鹅》，他用优美舒缓的旋律完美表现了天鹅的静态之美、高贵之美。另一首则是我国琵琶艺术家刘德海先生创作的琵琶曲《天鹅》，他用琵琶多变的音色，尤其是把天鹅的动态之美表现得惟妙惟肖。今天我要给大家介绍的就是琵琶独奏曲《天鹅》。关于创作，刘德海先生在《月海游丝》一书中写道，这一生无意当作曲家，不过作为乐手，能演奏自己亲手谱写的音乐与听众沟通，保持艺术灵感的鲜活和审美活动的兴奋感是很有乐趣的。刘德海先生被誉为琵琶大师，他为琵琶创作的百余首作品无疑将当代琵琶创作提升到一个全新的境界。天鹅创作于1984年，是刘德海先生创作的人生篇组曲中的一首，主题音乐轻盈而富有动感，之后是一个极富歌唱性的段落。轮指是琵琶最主要的技法之一，这一乐段用长轮演奏了长达1分钟，这在以前的琵琶曲里很少这样运用。刘先生借鉴吉他的反弹演奏技法，在这首作品中创新出的反正弹及拍弦、弦上发音等新技法，让琵琶这件千年古器发出奇妙的新的音响，将天鹅的鸣叫、捕食、戏水、振翅飞翔的鲜活形象展现在人们面前，塑造了天鹅优美、高洁、灵动向上的品格。正如该作的副标题《献给正直者》，传递出作者对纯真、善良、无畏进取的品质的歌颂，这也体现了刘先生一生的艺术追求与人生理想。

琵琶演奏家杨进是刘德海先生的第一个硕士研究生。刘先生首演《天鹅》后，杨进在自己的毕业音乐会上演奏了《天鹅》。30多年来，他多次登台演奏这首作品，《天鹅》也成为了他的代表作。杨进说，琵琶是传递人类情感的一个载体。通过演奏《天鹅》这首作品，刘先生那一代和我们这一代对于琵琶音色美的挖掘和表达又向前迈进了一步。也可以说，它印证了我们在中西文化交融后的审美价值取向。

0: 正午时光，夏韵悠长。你好，我是杰科。中午十二点整，锁定经典音乐广播，以音乐静心，用歌声纳凉，听凉风入夏。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琵琶清波流淌江南烟雨，
1: 古筝万年铺开塞北风光，
0: 竹笛脆响撞开千年风雅，
1: 二胡低吟道尽岁月悠长。
0: 每天十一点，国风雅韵与您相约，
1: 共赴一场跨越古今的音乐文化之旅。

各位听众中午好，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国风雅韵，我是主持人薛军。作为新一代国乐传承者，中央民族乐团吹管乐演奏家陈立宝一直在不断探索如何让唢呐这一中国传统乐器在现代音乐语境中焕发出新的生机。2021年，陈立宝的演奏专辑《唢呐唢呐》由音乐厂牌新乐府发行，传统唢呐通过当代编曲焕发出新的魅力。现在我们耳边听到的是专辑《唢呐唢呐》中的音乐作品《唢呐第一狂想曲》的第一乐章《三十里铺》。

0: 是交响的磅礴，还是独奏的呢喃？每一首传世乐章都有它独特的风骨。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我是魏荣，跟随我的声音探寻作曲家的足迹，挖掘最动人的旋律。上云听客户端搜索古典味道，把经典揉进时光，还原成生活最温柔的回响。
1: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2: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3: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4: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5: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4: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5: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6: 呵护古籍。

传承文明。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由赵松庭曹兴作曲的幽兰逢春采用昆曲音乐为素材，曲调优雅流畅，寓意深刻，具有江南笛曲的风格。今天我们听到的这个演奏版本由冯天石担任竹笛演奏，刘音璇担任扬琴演奏，选自飞夜穿林冯天石竹笛演奏专辑。冯天石的演奏细腻婉转，精准把握昆曲的雅致韵味， 将兰花逢春重望幽香的意境传递得恰到好处。

0: 豪，土，革，木。
1: 八音是古老智慧的千年传承。
0: 和鸣是跨越时空的心灵对话。
1: 经典音乐广播八音和鸣，带您感受千年月脉的

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琵琶独奏曲《春蚕》由琵琶艺术大师刘德海创作，是其人生篇系列作品中的一首。这首作品取材于新疆民间音乐，用琵琶技巧生动地模仿了驼铃声以及新疆少数民族乐器热瓦普的音色。

春蚕运用了中国传统音乐中散、慢、中、快、散的速度布局，同时融入了西方作曲技法中的色彩和声，创新性地开发了琵琶的左手拨弦演奏技巧，以细腻剔透的音色来描摹春蚕吐丝时丝的纤细与精亮。刘德海先生借用春蚕歌颂了无私的奉献精神。

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0: 声管笛箫，穿越千年风霜，
1: 琴筝胡鼓唤醒山河回响，
0: 一丝一竹皆藏东方风雅，
1: 一音一律尽显万千气象。
0: 经典音乐广播，国风雅韵，让世界听懂中国。

欢迎回来，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国风雅韵，我是主持人学军。青年笛箫演奏家冯天石的演奏功底深厚，他以竹笛为媒，表现不同地域的人文与风光。现在我们听到的帕米尔的春天，就由冯天石担任笛子演奏，刘音璇演奏扬琴，编曲李大同。

这首充满生机与喜悦的帕米尔的春天以塔吉克族民歌为创作素材，旋律欢快跳跃，兼具歌唱性与舞蹈性，生动描绘了帕米尔高原的壮阔风光，也表达了塔吉克族同胞淳朴豪放的性格，展现出他们载歌载舞的欢快情绪。 冯天石的笛子演奏清脆婉转，灵动明快，将高原天地的辽阔苍茫与少数民族同胞的热情爽朗演绎得淋漓尽致，韵味十足。

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1: 这是成长的声音，好重啊！我帮你。德在传递，
2: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3: 跳绳计数，
4: 准备。
5: 体在跃动，
2: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6: 美在旋转，
7: 大扫除啦！
8: 我来拖地，
9: 我擦黑板，
10: 劳在闪光，
11: 德智体美劳。

在二胡作品中有一些结构短小的乐曲非常有特色，山村小景就是其中之一。由陈耀星作曲的山村小景是一首具有山东风味的二胡作品，它有如歌如诉的旋律，它有极富乡土气息的快板音调，一幅山村水墨图跃然于琴声之中。一起来听由陈耀星作曲、杨春林配器、朱昌耀演奏的二胡曲《山村小景》。

大家好，我是音乐制作人侯军，欢迎收听雅乐集。民族管弦乐名曲《春江花月夜》的前身是琵琶古曲《西洋箫鼓》，西洋箫鼓也常叫做浔阳琵琶。浔阳是今天的江西九江，表现苏南美景的西洋箫鼓与相距甚远的浔阳又有何关联呢？西洋箫鼓的作者到底是谁？产生于何时？关于琵琶曲《西洋箫鼓》产生的年代，学术界也一直存在争议。1807年编纂的《海门听志》中记载，有崇明人宋恒最初随李连成学习琵琶，用的是明代末年乐工白再梅的指法，并写道：恒又自出新意制《西洋箫鼓曲》，铿锵动听。这是对琵琶曲《西洋箫鼓》和有关编创者最早的文字记载。清代学者姚燮于19世纪中叶编纂的《金乐考证》一书，在《江南琵琶曲目谱》中既有《西洋箫鼓》曲名，但没有曲谱。清道光年间1842年张坚山手抄带刊印的琵琶谱集《弹曹集》中，第一首就是《西洋箫鼓》，当时写的是西洋箫歌，这是最早收选西洋箫鼓的谱本，仅有三段，头尾两段在品上演奏，中间段移到项上演奏。标题前写有《西洋箫歌小中曲也》，音韵和平，虽为初学者易于入手，如得心应手亦颇有意趣。徐者婉伟柔情，急者锦云灿烂。1895年李方元编选的南北派十三套大曲琵琶新谱正式刊印，收选的西洋箫鼓改名为浔阳琵琶，这显然是为了贴近唐代诗人白居易的名作《琵琶行》中的第一句《浔阳江头夜送客》。乐曲扩充为十段，每段均加有雅致的小标题，如《西洋箫鼓花蕊散回风》，《关山林雀月》，临水斜阳，风笛秋声等。1898年陈子敬琵琶谱抄本和1929年刊印的仰振轩琵琶谱曲名又叫回西洋箫鼓，分为七段：回风、雀跃、临水、登山、萧壤、晚眺和归舟。成立于上世纪20年代的大同乐会是我国最早的民族乐团，琵琶四大流派的汪派传人柳尧章加入大同乐会后，以汪派演奏谱《浔阳夜月》为蓝本，改编为以琵琶领奏的丝竹合奏曲《秋江月》，后被大同乐会会长郑敬文定名为《春江花月夜》，曲名直接用了初唐诗人张若虚的同名诗，从此《春江花月夜》飞升国际。从西洋箫鼓到春江花月夜，由琵琶独奏曲发展为民族管弦乐合奏，这首作品距今已有200余年，经过历代琵琶艺术家音乐家的长期推敲打磨，终成为一部传世经典。虽然我们无法还原每一位为他付出才华与心血的乐人的名字，但我们为这首屹立于世界音乐之林的东方夜曲是中国人智慧的结晶而感到自豪。随着时间的流淌，乐曲的风格也悄然发生着改变，音乐中的伤别愁绪已转化成为人们为秀美山水而陶醉和追求与大自然和谐相依的美好情感。今天我们要欣赏浦东派传人琵琶大师林石成先生演奏的《西洋箫鼓》。林先生的演奏细腻深沉，韵味隽永，一气呵成，他的这个版本极具个性，不时出现的二部和声及副旋律的补充点缀，使音乐色彩和音响都极为丰富，

午后一点，暑气里藏着夏日独有的慵懒热烈。您好，我是郑日，让我们在经典音乐广播，用音乐抚平喧嚣，安享片刻悠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凝聚顶尖民歌力量，汇集一流民歌唱将，传承经典民歌作品，唱响最强民族之音。经典音乐广播，音乐广播，中国民歌榜。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大家好，我是怀强，欢迎收听中国民歌榜。新的一周又开始了，很高兴能在每个周一为大家来揭晓全新一期的榜单。今天要揭晓的是中国民歌榜第1126期的榜单。在揭晓本期榜单之前，按照惯例，首先为大家来推荐本周的三首新歌。
1: 我身体的包裹，我已经在路上了。
2: 很好，新歌速递。
3: 哆瑞咪发嗦，
1: 我会尽快赶到你身边，请注意查收哦。
0: 音乐人潮然原本是一位声乐演员，他主演过《爱的甘醇》《女人心》《魔笛》等多部歌剧。近年来，他开启了另外一条赛道。音乐创作，由他创作的歌曲《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在我的歌声里》等作品在全国艺术高校广泛传唱。今天我们要听到的是潮然和词作者李俊伟联袂创作的歌曲《月下情歌》，由王山和庄云龙演唱。这首作品以月寄情，巧妙融合中外音乐语汇，既保留了东方诗意的温婉，又兼具现代旋律的张力，充分彰显了潮然扎实的创作功底与不断突破的艺术追求。

吊脚楼、银饰、吹炉声，这些是苗寨留给我们的印象。由懒懒作词、郑铮铮作曲的《苗岭云上歌》，以苗寨清晨的炊烟和阿妈的笑语作为开篇，用苗族印象为我们铺开了一幅生动的苗寨生活图景。《苗岭云上歌》是一首温暖的歌谣，歌中尽是烟火气与人情味，把山间的自在、林里的热忱、生活的甜暖一一唱尽。下面我们邀请听者共赴一场云上的诗意相逢，来听张宇演唱的这首《苗岭云上歌》。

由诺日人青词曲创作的多彩的故乡，巧妙地以色彩为引，构建出一幅层次丰富、音画交织的图画。草原人生活场景里的音效，比如说虫鸣、流水、人们的欢笑，为我们铺陈开一幅多彩家乡的画卷。天上有多少星星，在我们的草原上就有多少美丽的色彩。一起来听云飞演唱的这首《多彩的故乡》。

0: 野兄，由新转会来的孙翔接替你的队长职务。
1: 不好意思啊，一来就占了你的位置。
2: 想让我帮你报仇吗？
1: 报仇？
2: 我只是想赢而已，其实我也是。
3: 一起吧。
4: 同名影视剧原著讲述电竞场上伙伴们坚守热爱并肩向前的多人有声剧，上云听 APP 搜索9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6: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欢迎收听中国民歌榜，我是怀强，很高兴能再次跟大家相约在周一的榜单揭晓时间。在三首新歌推荐之后，正式进入到今天榜单揭晓环节。今天要揭晓的是第1126期的榜单，首先为大家来揭晓本周第十名。
7: Number 10，
6: 本周第十名，王哲，花月满人间。本周有两首新歌上榜，第一首上榜新歌《花月满人间》由许东子作词，贾克水作曲，王哲演唱。《花月满人间》以花与月为核心意象，通过花在月里开，月在花中圆等诗意表达，描绘了花月相依、相守千年的浪漫图景。

0: Number nine，
1: 本周第九名，王宏伟，心爱。本周的第二首上榜新歌《心爱》是一首非常深情的作品，由王中心作词，道日娜作曲。歌曲《心爱》讲述了伴侣之间相濡以沫的温情与承诺。男高音歌唱家王宏伟用温柔细腻的处理方式诠释了这首作品，将心心相印、生死与共的真挚情感表达得淋漓尽致，传递出对爱情与家庭的珍视。

0: 继续为大家来揭晓中国民歌榜第1126期榜单上的作品，本周第八名。
1: Number eight，
0: 本周第八名，银河少年电视艺术团《节气歌》。中国的24节气藏着祖先的智慧，由玉卓儿作词，杨一博作曲，银河少年电视艺术团演唱的《节气歌》，把立春后东风、雨水草木动、惊蛰虫不眠、春分燕子归等节气所对应的现象写进歌中，让孩子们在演唱的时候可以感受到时光的流转，理解藏在四季中的智慧。

语之感，这是凝聚四季的自然之声。汗水灌溉，智慧滋养，这是来自民间的

0: 这是高唱生活的宏伟赞歌，集合民间实力唱将，推荐民歌最新力作《中国民歌榜》。
1: 欢迎收听《中国民歌榜》，我是主持人怀强，继续来揭晓《中国民歌榜》第1126期榜单，马上揭晓本周第七名。Number 7，本周第七名，汤子兴，《家门口的小路》。有一条小路，藏着我们安稳的乡愁。由定之作词、韩国中作曲的《家门口的小路》，以温柔绵长的旋律，表达了游子的乡愁。汤子兴的歌声醇厚真挚，诉说着岁月里的牵挂与思念。小路蜿蜒，连着家门与远方，记着童年，载着归期。在音乐里，我们可以听见家的方向，找回内心最温暖的归属。

0: Number six，
1: 本周第六名，张大伟，《寂寞的牛角琴》。牛角琴是藏族同胞喜爱的传统拉弦乐器，因为琴筒采用牛角制成而得名。牛角琴有着柔美细腻的音色，常常被藏族同胞用于寄托情思。由于启祥作词、蔡楚三作曲的《寂寞的牛角琴》，就以牛角琴为情感载体，表达深切的思念。来听张大伟演唱的这首《寂寞的牛角琴》。

0: 欢迎收听，这里是中国民歌榜，我是怀强。今天要揭晓的是第1126期中国民歌榜的榜单，马上揭晓本周第五名。
1: Number five，
0: 本周第五名，郝亮亮、侯月彤，爱在这座城。上有天堂，下有苏杭，苏州是不少朋友的旅游目的地。在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应该有不少人去苏州旅游打卡，感受这座历史文化名城的魅力。本周榜单上的第五名作品《爱在这座城》就是一首歌唱苏州的歌，由马良作词，李瑶作曲，郝亮亮、侯月彤演唱。

4。本周第四名，摘石榴。安徽五和民歌2008年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摘石榴就是五和民歌的代表作品之一，也是一首情歌。今天我们听到的是音乐厂牌新乐府根据传统民歌进行全新改编的《摘石榴》。改编后的《摘石榴》在配器中加入了丰富的乐器伴奏，为传统民歌增加了丰富的音乐色彩。

0: 阳市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0: 岁月最深情。
2: 岁月最深情，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中国民歌榜，我是怀强。今天要揭晓的是第1126期中国民歌榜的榜单，马上要揭晓的是位列今天榜单前三甲的作品。 Number three， 本周季军歌曲龚琳娜无声合唱团阿与鱼。阿和鱼这两个简单的拼音韵母，对于有听障的孩子们来说却并不简单。当他们用并不完美的声音发出这样简单的音节，当他们说出并不清晰的妈妈我爱你的时候，这种不完美却构成了直击我们内心的完美力量。来听歌唱家龚琳娜和无声合唱团的孩子们共同演唱的阿与鱼，感受孩子们最本真的声音状态，感受音乐带来的温暖与感动。你

0: Number two，
1: 本周亚军歌曲《预留城》，好郎好姐不用媒。湖南籍作曲家孟勇对家乡的山山水水有很深的感情，他改编创作了不少具有湖南风格的音乐作品，比如说大家熟悉的《山寨素描》《阿妹出嫁》《水姑娘》等等。孟勇对湖南桑植民歌尤其钟情，今天我们听到的《好郎好姐不用媒》就是他和词作家冰洁根据同名桑植民歌进行填词编配的音乐作品。来听预留城演唱了这首《好郎好姐不用媒》。

好，继续来揭晓第1126期中国民歌榜的榜单，下面要隆重推出本周的冠军歌曲。本周冠军歌曲，周璇，昊天，山海寻梦。心有所悦向明天，夜有所成心里甜。由春和作词，孟文豪作曲的《山海寻梦》是一首温暖大气、催人奋进的歌曲，以山海为意象，致敬每一位奋斗者。周璇和昊天的深情演唱，激励我们并肩向前，共赴美好前程。

间过得真快，今天的三首新歌和十首上榜歌曲都已经推荐完了。中国民歌榜新的榜单会在每周一的13点准时揭晓，欢迎大家到时准时收听。好，今天的中国民歌榜暂告一个段落，我是怀强，下期和大家不见不散，拜拜。

0: 日光炽热，夏日悠长，现在是下午两点，我是主持人学军，在音乐中和你一起邂逅夏日慢时光。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倾听山海的高唱，山海的高唱，合颂大地的游吟，大地的游吟。经典音乐广播，民歌走天下。

岁月最深情，你现在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播出的是民歌走天下，我是陈阳。民歌走天下，带您走遍天下，听遍民歌。藏族歌手巴顿有一首作品叫做《西藏的孩子》，是一首怀念童年的歌曲。这首作品没有宏大的叙事，全是少年赤诚故土乡愁，唱出西藏孩子干净纯粹向阳生长的灵魂底色。

0: 典韵律，碰撞潮流节拍，传统音色，解锁听觉盛宴。这里有穿越时光的弦音，有扎根山河的回响，用年轻的方式读懂经典的力量。更多美妙旋律，欢迎锁定经典音乐广播。
1: 女高音歌唱家曲丹的声音干净通透，不厚重压抑，不尖锐单薄，自带江南温婉诗意质感。马上来听到的是曲丹演唱的歌曲《春风十万里》。在这首歌里呢，她用正统细腻的民族唱腔，以温柔诗意、端庄大气的演绎，把春风山河、万家安康、时代盛景唱得婉转悠扬，温暖治愈。

0: 四川的热情，云南的温婉，西藏的神秘，
1: 在那东山顶上升起洁白的月亮，
0: 陕西的豪放，宁夏的质朴，
2: 春季里花就到了这，水仙花儿开，
0: 流传千年的歌谣，期待唱和的共鸣，听见中国民歌，中国民歌，用脚步丈量大地，用耳朵倾听山水。
3: 大家好，我是瑞明音乐制作人叶云川，欢迎大家来到我们都向往的一个地方——辽阔的大草原。无论是北方还是南方，我相信所有的人对大草原都充满着想象和向往，因为这里有无边的草原，以及抬头就能仰望的星空、云朵，以及成群的牛羊。我今天要给大家介绍一首曲子，叫《六十棵榆树》。六十棵榆树听起来是非常朴素的名字，而且似乎不是草原，但其实这是一首流传于内蒙古鄂尔多斯的一首民歌。这是一个叙事性的一首歌曲，它讲的是当时的乌审旗的王爷因为欠下了巨额的债务，他无法偿还，然后就把这一个六十棵榆树的地区卖给了别人，但是因为卖给了别人，所以当地的牧民就要背井离乡。那么因为要背井离乡，你要去面对一个完全不同的一个地方，其实每个人内心都是充满着那种复杂的情感，一个是自己熟悉的土地远离那种忧伤，另外也是对未来生活你要去重建有很多的憧憬向往，但是也有很多的迷茫。那在这样一种情绪当中，歌曲带来的复杂的一种情感就超越了我们所谓的只是一种简单的抒情，更多像是一种叙事，也表达了一个古老的土地上的游牧民族的一种复杂的情感。今天我们邀请的是一位叫蒙根达莱的一位年轻的歌者，他的生活曾经漂流异乡，我想他去感受这样一种心情是非常的容易去触达这种他的核心的，所以当他用他的苍凉的声音以及马头琴的悠长还有蒙古扬琴一起去完成这样一首作品的时候，我想他对你内心的触动已经超越了地域，超越了鄂尔多斯，超越内蒙古，你会发现他其实是我们承载我们所有人对异乡对故乡的一种复杂情绪。

0: 脚步弹奏大地音符，用耳朵倾听山水田园，民歌走天下，发现行走民间的音乐传奇。
1: 湖南有美景，有美食，更有深厚的文化底蕴。歌唱家王丽达就出生在湖南，一首《五百里》唱出了对家乡的思念和眷恋。来听王丽达《五百里》。

0: 爱外沙龙。
1: 一天一首诗，一诗一芳华。当诗遇见歌，与您共享诗情乐意。或许很多人都有过类似的经历，在外面忙了一天，披星戴月，饥肠辘辘地往家里赶，但是走到楼下，发现家里的灯还亮着，知道家人还在等着自己，有一种温暖不禁涌上心头。唐朝诗人周密也写过一首相同感受的诗，叫《夜归》。在这首诗中，就描写了一位游子深夜回家路上的情景和感受。
2: 夜深归客衣穷行，冷林依萦聚土城。村店月昏泥净滑，竹窗斜漏补衣灯。
1: 周密这首《夜归》第一句中的深夜归客，就表明了这位游子出门已久，因此特别想家，不愿意住旅店，哪怕深夜独行，也想要赶快回到家里。拄着竹子做的拐杖，夜晚艰难的前行，可以想象深夜行路的难处，也可以感受到游子旅途的劳累和近乡情怯的心情。田埂上依稀可见闪闪烁烁的林火和星星点点的萤火虫，任凭深夜如何的凄冷，都挡不住回家的脚步。昏暗的月光下，忽然看到孤零零的村头的旅店映入眼帘，此时游子更加急切。泥净滑三个字传神地描绘出游子急不可耐的心理，赶紧走，马上就到家门口了。因为激动而加快了脚步，不免就感到脚下

那更加的路滑难行。就在这跌跌撞撞中，发觉已经远离了村店。夜已深，四周被黑暗包围，全村人都已沉睡，只有自家窗户还透着灯火。灯下的人也许是母亲，或许是妻子，正一针针一线线地在灯下缝补，缝补的则大概是游子的衣服。他们也时时刻刻想着外出的游子。最后一句竹窗斜漏补衣灯，看见窗纸上映出的灯光，这首诗就这样戛然而止了。于是复杂的感情涌上心头，多少感激，多少抱歉，多少疼爱，都在不言之中。亲情是一盏明灯，给浪子回头照亮道路。亲情是一个避风港，给漂泊的游子一个平静的港湾。亲情是一碗心灵鸡汤，给受伤的心灵倍加呵护。古诗词中表达亲情的诗还有很多很多，比如李清照写过思念姐妹的词，好把音书平过雁，东来不似蓬莱远。战乱中的杜甫写过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冬至夜，白居易在旅店想念家人时写下的想得家中夜深坐，还应说着远行人。王维在重阳节写下的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宋之问的近乡情更怯，不敢问来人等等。这些千古名句永远回荡在中华儿女的记忆中。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我们中华民族历来重视家庭，重视亲情。家国情怀是中华民族最为深厚的历史情感。天伦之乐，尊老爱幼，夫义妻贤，兄友弟恭，勤俭持家等等，都体现了我们中国人的这种观念：家和万事兴，家齐国安宁。

0: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1: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编，全是竹风雅韵。
0: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赏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1: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0: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2: 岁月最深情，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我是廖昌永。

刚刚我们听到的远方使用了蒙古族常见的演唱形式呼麦。呼麦在蒙古语当中的意思是咽喉，是一种古老而独特的双声部歌唱形式，是蒙古族同胞在狩猎和游牧过程当中对大自然的模仿。那除了呼麦，蒙古族还有大家非常熟悉的长调和短调。一首《圆顶帽子》和《黑骏马》是流传在鄂尔多斯地区的两首民歌的联唱，其中《圆顶帽子》是一首劝酒歌，《黑骏马》则是一首短调民歌。我们一起来欣赏。

0: 阳光照出树影，在墙上写满光阴的注脚，这是一封写给夏天的情书。你好，我是怀强。午后三点，空气中弥漫着慵懒的诗意，让我们在音乐中细数时光里的每一个动人瞬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倾听山海的高唱，山海的高唱，合颂大地的游吟，大地的游吟。

声音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播出的是民歌走天下，我是陈阳。下面我们要欣赏到的是由王哲演唱的歌曲《拥抱春天》。王哲在这首作品当中既唱出了春风和煦、山河浪漫的自然之美，又唱响满怀希望、向阳前行的时代心声。

0: 最深情。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大家好，我是吕薇。
1: 为什么人类古文明大多发源于大河大江流域？我们每天的天气预报是怎么做出来的？你知道为什么有些山间的瀑布或者溪流，即使在久旱无雨的季节，也不会完全干枯吗？
2: 中国地震局火山研究中心主任，围绕地质、海洋、天文、气象和气候，轻松拆解生活中的地球科学。上云听 APP 搜索8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4: 作曲家平远创作了很多以大海为主题的音乐作品，有交响序曲《海魂》，影视音乐《碧海军魂》，还有歌曲《青海之恋》《这片海有我》等等。那今天呢，我们要听到的是作曲家平远和词作家樊孝斌合作完成的歌曲《幸福之海》。爱人是海，我的幸福之海，依偎在你的胸怀，今生今世永不离开。一起来欣赏陈丽丽的演唱。

0: 是蝶兰，淡茜红。
1: 这是中国人对颜色的书写。
2: 高山流水，朱弦三叹，余音袅袅。
1: 这是中国人对音乐的描绘。岁月更迭，被音符记录的中华文明绽放着多彩的光芒。时光漫漫，被传承沿袭的东方浪漫闪耀着永恒的魅力。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特别策划多彩的中国声音，唯有经典最动人心弦。
2: 云南无量山以高耸入云不可及，面大不可丈量而得名无量。现在我们耳边听到的是生活在无量山深处的树冠精灵、西黑冠长臂猿的叫声。它们被世界自然保护联盟评估为极度濒危物种。彝族歌手阿朵固烈也生活在无量山，他和他的家族世世代代守护着西黑冠长臂猿这群树冠上的精灵。
3: 在我的家乡，每天早上唤醒我们的就是这样的歌声。在我很小的时候，我的爷爷就告诉我说，这是大自然赐予人类最美的自然音乐，最美的歌声。

0: 生活在无量山的彝族同胞认为音乐起源于大自然，各种动物的鸣叫声就像是在歌唱。在彝族的礼节性风俗舞蹈跳菜中，不少唱腔都与长臂猿的叫声相似。彝族跳菜又叫做抬菜舞，它起源于一种古老的祭祀活动。在彝族同胞的生活中，如果要办宴席上菜的时候，为了敬重宾客，增加喜庆气氛，往往就要跳起跳菜这种舞蹈。我们来听歌手高鸿章和阿朵顾烈的分享。
1: 其实跳菜就是流行于哀牢山、无量山一带一种载歌载舞的一种上菜的方式。
2: 然后他跳菜是非常非常有仪式感的，
1: 对，
2: 有重要的贵宾接待、客人到家，我们是一定要跳菜，就载歌载舞的上菜。这是在我们
1: 无量山、哀牢

0: 代的彝族待客方式最高级别了。
1: 对对，像跳菜音乐里面还有很重要的这种唱腔，这种跟长臂猿的这种发声方式很像的音乐也很多吧？
0: 对，有。
1: 长臂猿的整个的这种鸣笛，对我们五台山地域音乐属性影响是非常非常大的，包括我们的口音影响也是非常大的。
2: 我从小就有一个心愿，就是要带着长臂猿的分身走出大山，所以他们很多人都说，哎呀，阿朵你是长臂猿小姐姐。其实不是的，是这是我们的一种生态文明，这是一种我们的生活方式。

0: 山号是云南无量山彝族最具代表性的乐器之一，原先是一种驱赶猛兽的工具，慢慢地演变成一种乐器。音乐人李杰，
1: 我第一次听到过山号的时候，过山号是三个人吹，就大中小，高音的、中音的、低音的，特别震撼。我听阿朵跟我讲，这个过山号是用来婚丧嫁娶，他们吹过就几天几夜不停。
2: 结婚的时候啊，过山号是前面吹的，那么葬礼的时候过山号是从后面送的，所以说人生的迎来送往，过山号在彝族的整个文化里面充当了非常重要的角色。我们很多的唱腔，很多的这种音乐都是从过山号的声音里面去学习的。在后来慢慢的传承过程当中，过山号其实也出现了一定的危机，因为吹过山号它需要一个长期的学习和练习的一个过程，我们也在不断的去整理，不断地去把它记录下来。
0: 在音乐人李杰创作的歌曲《长臂猿》中，有长臂猿的叫声、过山号的声音，还有阿朵顾烈模仿长臂猿的声音，以及彝族古调。他把这些民族音乐的元素与世界音乐元素相融合，让古老的音乐文化绽放出更加璀璨的新的生命力。
2: 我们的《长臂猿》这个作品的开场就是无量山的万物被长臂猿唤醒，开场结束以后呢，长臂猿它在森林里面行走，它依傍着这个古树，天为被，树为如，这样的一种状态。那到最后呢，就讲到了呼吁保护它，所以我们祖祖辈辈世世代代和长臂猿相互守望，我想我们要把这种精神一直传递下去。

刚刚听到的是由陈桂兰演唱的苏州方言版《太湖美》。这首歌呢是无锡市的市歌，优美婉转的旋律把美丽的水乡展现在人们眼前，更表现了太湖的万顷碧波和人们幸福生活的景象。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正在播出的是民歌走天下，我是陈阳。下面有请黑鸭子组合带来这首《让我们荡起双桨》。

0: 历史的回响，
1: 经典音乐广播，音乐原创力，带你探索音乐的无尽可能。
2: 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万家灯火时，望着明月，家乡的亲人，你们的模样在我心头萦绕，归期虽未定，思念却滚烫。由赵国伟作词，曹旭作曲，张大伟演唱的《故乡的秋风》是一首歌唱乡愁的作品，通过唯美的音乐意境，表达出了对家乡的眷恋，对亲人的思念。

0: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1: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0: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倾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1: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0: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要为大家送出的是由魏佳妮演唱的《嘉林赛部落》。那嘉林赛呢，就是大家一起排队跳舞的意思。在歌声当中，我们可以感受到佤族同胞的热情与豪放。那今天的节目呢，就是这样。稍后经典音乐广播还有更多精彩的节目，欢迎大家锁定收听。

0: 树阴浓夏日长，楼台倒影入池塘。你好，我是陈阳，现在是下午四点，愿片刻清风伴您从容前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让音乐重新定义时间，让时间重新诠释经典。

来自于陈辉阳女声合唱作品《我有我爱你》，一首翻唱自陈奕迅的粤语歌，也是一首非常有情感张力的深情作品。这首歌以单恋为主题，用极具戏剧性的编曲和层层递进的歌词，讲述了一段自我价值被忽视却依然深情付出的情感独白。这首现场版通过女声合唱团的演绎，增强了情感的层次感与仪式感。陈辉阳的钢琴编曲和和声设计更凸显了作品的艺术性与感染力，结尾部分的旋律扬起，也让这首本就富有律动感的歌曲更添了一道华丽落笔。岁月最深情，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时间的歌。

由中国交响乐团合唱团和中国歌剧院舞剧院合唱团带来的《化蝶》这首作品，以梁山伯祝英台的爱情传说为蓝本，融合交响乐与合唱艺术，深情诠释了化蝶成双的永恒主题。这首歌曲改编自何战豪、陈刚创作的小提琴协奏曲《梁祝》当中最为动人的《化蝶》乐章，由词作家严肃重新填词，旋律婉转悠扬，情感深邃绵长。歌词以诗意的语言浓缩了《梁祝》故事的凄美结局，表达了对于爱情的礼赞。而我们今天听到的这个版本，以纯净庄重的和声肢体为重点，采用多声部合唱形式，将原曲的戏剧张力与东方抒情性完美融合，配合舞蹈和交响乐，营造出了空灵写意的艺术空间，也是一份中国经典音乐的当代表达。岁月最深情，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时间的歌。

星光，都闪烁着童心的期待，如晨露凝珠，折射在岁月的扉页上。每一次歌唱，都迸发着音乐的力量，如朝阳初升，燃烧在信仰的晴空里。让歌声点亮星河，让梦想照亮远方。经典音乐广播，童心歌唱，希望之光。

0: 特别策划同心歌唱，拂去岁月厚厚的风尘，敞开新的世界，记忆的闸门，一幅幅一帧帧不能忘却的画卷，引领着我默默的前行。电影《建国大业》的主题曲《追寻》由张和平作词，舒楠作曲。这首歌曲的副歌部分使用了国际歌的旋律，通过荡气回肠的旋律带领听者穿越时光，深情回望那段波澜壮阔的峥嵘岁月。歌曲《追寻》所表达的情感深沉真挚，具有历史的厚重感，又有时尚的现代感，因此受到了很多合唱爱好者的喜爱，成为一首广为传唱的合唱作品。今天大连市童声合唱团为我们带来了合唱版的歌曲《追寻》，来听合唱团指挥翟瑞的分享。
1: 大连市童声合唱团演绎的合唱作品《追寻》，以纯净清澈的童声赋予了歌曲别样的感染力，让歌曲增添了希望感，节奏张弛有度，和声色彩饱满，孩子们那清脆明亮的声音交织在一起，仿佛是对先辈精神的传承回应，也象征着红色精神在新一代心中生根发芽，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人为梦想、为家国不懈追寻。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来自于厦门六中合唱团的凤阳花鼓，起源于安徽凤阳的民间小调，流传广泛，旋律质朴轻快，歌词朗朗上口。虽然我们刚刚听到的这个版本当中呢，学生们没有使用任何的乐器伴奏，但是他们身上自带着那份青春活力，也为这传统的旋律带来了别样的新鲜感。我听得心儿都快要飞起来了，嘴角也不自觉上扬，您是不是也是一样呢？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希望我们准备的音乐可以为您带去好心情。

0: 首诗都承载着中华文化的底蕴，如悠悠鹿鸣，映衬在千年的华彩中。每一支歌都传递着对古老文明的敬意，如袅袅莺啼，婉转在不朽的乐章中。让经典入耳，让国学入心。经典音乐广播与云听联袂呈现少年国学课，古诗新唱。
1: 长相思，汴水流，唐·白居易。汴水流，泗水流，流到瓜洲古渡头，吴山点点愁。思悠悠，恨悠悠，恨到归时方始休，月明人倚楼。
2: 《长相思·汴水流》是唐代诗人白居易创作的一首词。这首词描写了一名女子在夜晚倚楼眺望，思念久未归来丈夫的情景。整首作品深情无限。《长相思·汴水流》的上篇用了三个流字，写出了河水的蜿蜒曲折以及女子内心缠绵的情思，为下篇烘托气氛。下篇用了两个悠悠，增添了忧思的绵长意味。全篇到最后才点出主人公的身份，也给读者留下了强烈的悬念。作曲家古建芬说，是孩子们清澈的眼神打动了他，让他在古稀之年开始为孩子们创作古诗词作品。这首《长相思》就收录在古建芬第一批创作出版的《新学堂歌》中。歌曲用古筝模仿流水的声音，孩子们纯洁的声音与款款琴声相互呼应，似乎在与古代圣贤轻松的对话。

0: 由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客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

这是来自于南拳妈妈的《牡丹江》，南拳妈妈的演唱带着青春的鲜活感，轻快的旋律里藏着淡淡的细腻感伤，一句到不了的地方都叫远方，回不去的名字叫家乡，戳中了无数游子的心。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时间的歌。

0: 听，此刻，露水在凝结，花朵在绽放，清风拂面而过，音符中有彩虹的颜色。
1: 放轻松，深呼吸，打开音乐能量包，接受爱的疗愈，倾听生命的活力。纤细的雨丝在林间飞舞，湿润的空气夹杂着泥土的芬芳。在音乐家丹吉布森的作品《Cool Forest Ring》微凉森林雨中，大提琴醇厚而温暖，吉他的曲调清新而自然，钢琴的声音纯净而灵动。沉浸在这样的音乐里，就好像迎来了一场微凉的森林雨，时光变得恬淡，心情也渐渐变得平静。

0: 下班时间，经典音乐广播陪你迎接归家的甜。你好，我是怀强，现在是下午五点。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让音乐重新定义时间，让时间重新诠释经典。

没有具体的画面铺陈，却用强烈的节奏和留白感营造出迷茫与探寻交织的精神图景。纯粹的摇滚质感和真实的情感表达，让音乐引发了许多听友的共鸣。梁博的演唱极具力量感，沙哑的声线里藏着克制的深情，将对未知的困惑和不甘展现得淋漓尽致。岁月最深情，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希望我们的音乐也能为你带去力量。

0: 人生本不应该有烦恼，可在这个世界上几乎很难找到一个完全没有烦恼的人，因为每个人的自己心中都有一个标准，当外面的环境没有达到他的目标时，便从心里和自己身边的人产生了距离，无论多么幸福快乐，也总有挥之不去的缺憾，关键看我们怎样去面对。
1: 心有千千结，不如与自己和解。一本心灵疗愈的有声书，让我们正视烦恼。上云听 APP 搜索89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岁月最深情。

由关牧村演唱的《美丽的太阳花》，创作于上世纪80年代，是一首充满了阳光意象与向上精神的抒情佳作。歌曲以太阳花为象征，赞美了坚韧不拔、向阳而生的力量，也寓意着人们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和执着追求。旋律优美流畅，结构清晰，充分地展现了关牧村宽厚磁性的嗓音特质和深厚的演唱功力。岁月最深情，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希望我们今天准备的音乐也可以为您送去太阳般的温暖。

天一首诗，一诗一芳华。当诗遇见歌，与您共享诗情乐意。唐朝诗人温庭筠出身在没落的贵族家庭，他是唐朝初年的宰相温彦博的后代。温庭筠精通音律，被誉为唐末花间派的鼻祖。唐朝的进士考试，诗赋是必考项目，特别考验应试者对文字的驾驭能力。考试时会发给考生每个人三根蜡烛，蜡烛烧完就要写完，而当时三根蜡烛烧完没有写完的考生则大有人在。但温庭筠根本不用打草稿，信口就吟诵出来。不过温庭筠有点恃才不羁，他甚至会拿出闲工夫替旁边的考生去答卷。或许也正因为如此，才导致他多年都没有考中，但是他枪手的名气却越来越大。唐玄宗大中十三年，温庭筠曾经写过一首诗，叫做《商山早行》。当时已经48岁的温庭筠离开长安，赶赴襄阳，准备投奔当时镇守襄阳的徐商。

经过陕西商洛附近的商山时写下了这首诗，让我们一起来品读。商山早行，唐·温庭筠。晨起动征铎，客行悲故乡。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胡夜落山路，枝花明驿墙。阴思杜陵梦，拂雁满回堂。这首诗的题目叫《商山早行》，可是却没有一个早字。然而通过对景物的描写，这首诗却把初春时节山村黎明时分特有的景象细腻地描绘了出来。第一句，晨起动征铎，征铎，长征的征，铎的左边是金字旁，右边是翻译的译的右边。铎呢，就是大铃铛，征铎就是挂在马脖子上的铃铛。这一句诗人给我们描绘了这样一幅画面，清晨起床，旅店外已经响起了叮当的车马铃声。从征铎声，我们似乎可以想象得到，旅客们有的正在忙着套马，有的正在驾车向外走，十分的热闹。第二句，客行悲故乡，踏上遥遥征途，游子开始悲思故乡。这句虽然出自诗人之口，但是却代表了大多数旅人的心声。第三四句，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古时候旅客为了保证安全，一般都是未晚先投宿，鸡鸣早看天。为了安全，住旅店要早，赶路也要早。诗人在雄鸡报晓、残月未落之时就连忙上路了，也算得上是早行。可是此刻板桥上落下的白霜上面已经有人的足迹了，这真是磨刀君行早，更有早行人。第五六句，胡夜落山路，枝花明驿墙。胡的左边是木字旁，右边是石斛的斛。胡树是陕西商洛山阳县特有的一种落叶乔木，叶子在冬天虽然枯萎，但是不会落下，春天树枝发芽时才会落下。每年端午节，当地人都会用这种树叶包胡叶粽。枳花呢，就是枳树的花，也叫臭橘。枳树在春天会开白色的小花，果实呢比橘子要小一点，很酸，是一味中药。这两句是说，枯败的胡叶落满了荒山的野路，因为天还没有大亮，一站墙边的白色枳花就格外的显眼。诗人在清早旅途的路上看到的这些景色，让他不由地想起昨晚梦里出现的故乡的样子。所以最后两句，阴思杜陵梦，拂雁满回堂。杜陵在长安城的南边，温庭筠虽然是山西人，但是因为他久居杜陵，已经把杜陵当作故乡了。这两句是在回想昨天晚上梦见杜陵的情景。春天来了，杜陵水塘里的水也暖了，一群鸭雁正在水里嬉戏，而自己却离家一天比一天远，在茅店里歇脚，在山路上奔波。这首诗之所以能够流传至今，或许就是因为诗里的那一缕乡愁能引起人们的情感共鸣吧。既然说到了故乡，我们就来听南方二重唱带来的一首《浮云游子》。歌词中说，浮云一样的游子，行囊装满了乡愁。

来自海莱阿卓的《火把节》，一首为彝族传统节日而创作的作品。歌词生动地描绘了火把节的欢庆氛围，不仅描绘了火把像鲜红的山茶花开在彝家山寨里，也描绘了姑娘们在火把下跳舞时彩裙翩翩的模样。一首歌让我们感受到了彝族人民的热情和独特的文化魅力。岁月最深情，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时间的歌。

0: 探寻中华乐音的源远流长，感受华夏韵律的灿烂生命，以雅韵展音乐之魂，以雅致显文化之美。欢迎在云听客户端搜索经典音乐广播雅乐集，穿越时空的回廊，领略古韵悠扬。
1: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2: 其余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2: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2: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3: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4: 岁月最深情，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耳边您听到的是由阿里郎组合演唱的《阿里郎》，这首改编自朝鲜族传统歌谣的作品，保留了原曲三拍子的节奏与五声音阶的旋律，加入了富有爆发力的说唱和丰富的和声编排，将歌中的爱情故事唱出一份别样的深情。

古人钟爱在月下吹箫，在万籁俱寂的夜晚，一曲箫音娓娓而来，仿佛在讲述一个缠绵悱恻的故事。如果这动人的箫声配以诗词的附和，不动声色，却给人以清幽的遐想。耳边这首《独坐幽篁里》，深邃悠远，似清音绕梁。这首箫曲的创作灵感来源于唐代诗人王维的《竹里馆》。《竹里馆》是王维晚年隐居蓝田辋川时创作的一首五绝。独坐幽篁里，弹琴复长啸。这首诗写出了隐者的闲适，也写出了诗人月下独坐弹琴长啸的生活情趣。清丽的词句传达出了诗人宁静淡泊的心情。

箫曲独坐幽篁里，同样表现了一种清幽宁静、高雅绝俗的境界。曲中弦音低鸣，箫声清远，二者相互碰撞，似竹林风飒飒作响，又似深潭清涧粼粼剔透，时有时无的琴声更是衬托了这种宁静。箫声里呈现出一轮明月遍洒清辉于山间的画面，悠远绵长的箫音表露着吹奏

碧剑流泉是岭南琴派重要的传统曲目之一，相传由宋代大理学家朱熹所作。现在我们耳边听到的碧剑流泉是古琴与洞箫合奏的版本，乐曲抒发了古人荡寄山林、闲适舒放的情趣。在这段乐曲当中，洞箫的声音所模仿的就是山涧里流出。

千姿百态的奇峰一时间爆发出一股股清澈的泉水，涓涓细流，时急时缓。这缓慢而又不失欢快的流淌，让人不由地联想到诗人王维在著名诗作《山居秋暝》里描绘的意境：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一派诗情画意的田园风光，都化作了这一管洞箫和古琴的合唱。

0: 头渐渐偏西，晚霞铺满归途。你好，我是晶晶。傍晚六点整，让经典音乐广播跃动的旋律，陪你漫步在和风送爽、夜影流光的夏日黄昏。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生活本就是一曲无谱的交响，
3: 音符隐藏在街头巷尾的喧闹里，旋律弥漫在日常缤纷的忙碌中，
2: 柴米油盐的碰撞，人间烟火的流转，都是生活最动听的音乐，是等待你静心聆听的美好。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音乐生活家，平凡的生活总有动人的韵律。

范玮琪，一个像夏天，一个像秋天。这是一首关于友谊的歌，朋友就像他生命当中的微风，是人生旅途中最值得信赖的人。特别是患难见真情的友谊，就好像歌词当中描述的，我离不开 darling， 更离不开你一样，更是诠释了友谊的珍贵。平凡的生活总有动人的韵律，欢迎收听音乐生活家，岁月最深情。这个声音来自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我是怀强，各位下班快乐。每天晚上我们准时相约在电波当中，老规矩，一边听歌一边下班回家。节目当中节目之后可以到新浪微博搜索一下 DJ 怀强给我私信。王心凌，那年夏天宁静的海。

0: 指尖划过黑白键，心间触碰千年弦，从高山流水的知音之约，到贝多芬的命运交响曲，从侗族大歌的天籁和声，到世界音乐的跨界碰撞，以琴为媒，以乐为友，让经典更有温度，让音乐无限回响，在新的时光里都能遇见懂他的你。我是怀强，雅韵长新为你而来。
1: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0: 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由彭子著作词，陆程作曲，曲丹演唱的《山水伊人》，以水光山色祥云、溪流花簇倒影等意象，勾勒出灵动山水画卷，用拟人化表达，将人物与山水相融，让《山水伊人》既是自然之美的描摹，也是美好情感的寄托。曲丹的演唱柔美又深情，细腻传递出山水之秀与伊人。

0: 民歌不只是遥远的回忆，
1: 唱山歌
0: 时尚，时尚不只有流行的外衣，拆解经典，重组潮流，经典音乐广播，民歌也时尚，听见民歌的另一种可能。

欢迎收听民歌也时尚。你好，我是颜蓉。有华人的地方就有茉莉花，这首自带香气的旋律最早可以追溯到清代乾隆年间，源自民间小调鲜花调，1942年由何昉改编定型成如今的茉莉花。茉莉花是江苏省省花，此刻我们耳边听到的是歌手葛瑞莲演唱的扬州话版茉莉花，婉转动听的五声音阶呈现江南水乡的柔美风雅。

茉莉花不仅历史悠久，传播范围也横贯东西。1926年，意大利作曲家普契尼在歌剧《图兰朵》中引用此曲，令茉莉花成为西方认知中国音乐的符号之一。如今，在各类重要的文化交流场合，常常能听到这首温柔的旋律。当音乐响起，我们便能体会到中华传统艺术的芬芳与美丽。2004年，在雅典奥运会闭幕式的中国八分钟表演环节中，茉莉花亦作为核心曲目向世界展示了中国文化。

2008年，阿里郎组合的专辑《四人五色》中翻唱了一版十分经典的《茉莉花》。歌曲以强劲的说唱节拍搭配古筝的大气琴音，颇有听觉冲击力，又不失温度气质。多情的和声交织婉转的主音，全新创作的说唱歌词增添了回忆的故事色彩，精致的编排映衬着阿里郎几位成员的好唱功，歌声流淌出一幅画，凝固下浪漫

0: 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春日的清晨是轻快的序曲，
1: 夏日的午后藏着舒缓的间奏，
0: 秋日的傍晚是醇厚的醒板，
1: 冬日的夜晚是温暖的钟章。
0: 经典音乐广播，音乐生活家，平凡的生活总有动人的韵律。
2: 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湖北省博物馆文物推广曲《筑梦》由董玉芳作词，孟文豪作曲，王希演唱。这首古风古韵的歌曲仿佛重现千年之前的场景，带领听者走进历史长卷，娓娓讲述千年前风起云涌的故事，用音乐让文物活起来，实现与千年文明的隔空对话。
3: 如若我心肠胆中将，就将青铜

0: 唱给恋人的歌，是藏在音乐里的历史，读给孩子的故事，是住在时光里的诗，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继续锁定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我是楚月。这一时段我们来聊一聊意大利著名作曲家罗西尼的歌剧名作《奥赛罗》。创作于1601年的《奥赛罗》是莎士比亚著名的四大悲剧之一。作品讲述了威尼斯公国的勇将奥赛罗与元老的女儿台斯迪蒙娜相爱的故事，他们的爱情被奥赛罗阴险的手下压骨挑拨，导致奥赛罗在愤怒中掐死了自己的妻子。当奥赛罗得知真相后，悔恨之余拔剑自刎，倒在了台斯迪蒙娜的身边。这部剧将爱情中的轰轰烈烈描绘得淋漓尽致，把信任与嫉妒、亲信与背叛等矛盾揭示得清晰深刻。1604年11月1号，这部剧在伦敦首演时立刻引起了轰动。

改编莎翁名作，一直以来是罗西尼的心愿。当时为了生活，罗西尼创作了很多迎合统治阶级口味的歌剧，很少能有按照自己意愿创作的机会。因此，罗西尼对创作歌剧《奥赛罗》这部作品表现出了强烈的热情。但是，再优秀的人也有自己的小毛病。罗西尼有一个致命的缺点，那就是有严重的拖延症，不到最后一刻绝不埋头苦干。他甚至还找理由为自己辩解说，作曲需要急中生智。创作《奥赛罗》的过程当然也是这样，就在歌剧公演的前一天，序曲竟然还没有创作出来，这真是把演出剧院的老板急坏了，他不得不把罗西尼关起来，说序曲写不出就不许离开。终于赶在公演之前，罗西尼如约将《奥赛罗》序曲完成，才让大家松了一口气。

后来，那不勒斯的一家报纸刊登了罗西尼答复一位先生提问的公开信。那位先生在信中问道：我有一个侄子想成为一个真正的音乐家，但他不知道怎样给他创作的歌剧写序曲。您曾经写过那么多的歌剧序曲，可不可以给出出主意？罗西尼在回信中提出了七个建议，其中之一令人啧舌。他写道：在上演我的歌剧时，所有的意大利剧院经理都是三十几岁就秃顶了，他们都是因为催稿催得太紧，把自己急成了这副模样。我写奥赛罗的序曲时，是被剧院老板锁在那不勒斯的一家旅馆的小屋内，屋内有一大碗水煮面，连根绿叶菜都没有。这个头最秃、心最狠的老板甚至威胁我，如果不把序曲的最后一个音符写完，就别想活着出去。他还找人在我旁边盯着，每当我写好一页，就把曲谱从窗户丢出去，递给抄谱人。所以可以让您的侄子试试这个法子，把它关起来，让它闻到鹅肝大馅饼诱人的味道，却不给它吃。从这封信看来，对罗西尼来说，没有什么比急迫的情境更能够激发他的创作灵感了。好的，以上就是本时段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我是楚月，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0: 这是成长的声音。
1: 好重啊，
2: 我帮你。
3: 德在传递。
2: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1: 智在飞翔。
4: 跳绳技术
5: 准备。
1: 体在跃动。
6: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7: 美在旋转。
8: 大扫除啦，
0: 我来拖地，我擦黑板。
2: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9: 法家有很多风云人物，管仲辅佐齐桓公成就霸业，吴起使楚国得以富强，而商鞅变法最为引人注目。法家典籍中有许多有趣的故事，韩非子中有著名的首

回家。在他的歌声当中，我们感受到了回家的温暖和感动。有人说，下班以后就是假期，回家的路上就是旅行。每天陪伴大家下班回家，对于我来说是一件特别幸福的事情。平凡的生活总有动人的韵律，欢迎收听音乐生活家，岁月最深情。这个声音来自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我是怀强。每天这个时间段，我们准时相约在电波当中。节目之后可以到新浪微博搜索一下 DJ 怀强，给我私信。王杰，回家。

晚风带着温热，天边浸染霞光。你好，我是魏荣，现在是晚上7点，放松身心，沉浸在此刻的好音乐中吧。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走过的时间，看过的世界，爱过的老歌，这是音符在漫步，这是耳朵的旅行。岁月最深情，欢迎回到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耳朵的旅行，我是杰科。接下来为您送来的这首名为《给我给我给我》的歌曲，是来自于中国首张中文原创 Bossa Nova 曲风专辑当中的作品。音乐人古风以乘月游心、畅行天涯为创作理念，制作了整张专辑。古风非常擅长打击乐的编写，这首《给我给我给我》就淋漓尽致地体现了他对于节奏的把控力。他以灵动的旋律搭配南美洲的特色打击乐器，再加上自己温暖的男中音，诉说着放下烦恼、携手同行的热情。一起来听古风《给我给我》。

下面要听到的这首《千言万语》是歌手周蕙带来的一首翻唱佳作，收录在《不被遗忘的时光》这张专辑当中。这首歌曲的原版是邓丽君小姐的经典之作，而周蕙则以法式相送的风格来进行编曲，搭配空灵的嗓音重新演绎恋人深陷忧愁渴望爱意的心境。优雅的手风琴与温柔的弦乐交织，歌声就像流水一般治愈人心。一起来听周蕙带来《千》。

耳机里的旋律总在找契机，生活里的情绪总在等共鸣。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正好的音乐，每一首都像刚好递到你手边的热饮，不早不晚，恰好抚平此刻的心绪。音乐与时光，在此刻正好。

100多年前，比利时人阿道夫·萨克斯发明了一件以自己名字命名的乐器。这件乐器用金属制造，声音非常特别，既有铜管乐那种亮堂堂的劲儿，又有木管乐那种柔和丝滑的感觉，特别迷人。这件乐器就是萨克斯。大家好，这里是正好的音乐，我是郑日。这一节就让我们一起走进萨克斯。

萨克斯家族的成员非常多，最常见的应该是中音萨克斯，声音圆润，不高不低，很像人说话唱歌时的音域。所以从古典到流行再到爵士，哪儿哪儿都能看到它。现在想起来的就是一首用中音萨克斯吹奏的自由探戈。

这首曲子来头可不小，它是阿根廷音乐大师皮亚佐拉的作品。这位大师的标志性创作手法就是将传统探戈与爵士元素巧妙融合。探戈本身就具有热情与忧郁交织的独特气质，再搭配萨克斯的浪漫音色，正好把皮亚佐拉的巧思诠释得淋漓尽致，宛如给传统舞步换上了一双时髦的现代水晶鞋。

活跃在当今萨克斯演奏领域的音乐家还有很多，戴夫考兹就是其中的一位。他很善于把不同风格的音乐融合在一起，玩出新花样。为了让全世界听众都能听得有共鸣，他还创作了不少带有各地风情的曲子。耳边这首《空壳征服》，相信你一听前奏可能就会觉得耳熟。没错，它的确改编自那首华语流行金曲《征服》。戴夫考兹用萨克斯重新演绎了这段旋律，流光溢彩的音色加上萨克斯独特的气声滑音，这些技巧把原曲里那种为爱上头晕晕乎乎的感觉烘托得更浓了。

每一个城市的空气里都飘散着属于自己的音乐符号，边走边听，边走边听，耳朵的旅行，耳朵的旅行。林忆莲的这首《夜来香》收录于她1991年发行的专辑《野花》。这首由李景光创作的经典歌曲，在全新的编曲当中融合了电子音乐与爵士音乐的气韵，重塑出夜色迷离的意境。林忆莲更是以克制的气声技法来演唱，跳出原版的柔媚，唱出了都市女性的独立与担当。一起来听林忆莲的《夜来香》，感受经典音乐在现代语境下的全新绽放。

0: 听此刻，露水在凝结，花朵在绽放，清风拂面而过，音符中有彩虹的颜色。
1: 放轻松，深呼吸，打开音乐能量包，接受爱的疗愈。

欢迎打开音乐能量包，我是颜蓉。古琴是中国的古老乐器之一，流传千年至今，始终保持着清雅的气度。2012年，古琴演奏家乌娜推出了一张充满东方禅意的专辑，乐那独特的气韵吸引，心也不自觉地平静了下来。

0: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0: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2: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3: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3: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耳朵的旅行继续为您送上的是青年爵士钢琴演奏家阿布改编演奏的爵士钢琴曲 Imagine， 原作由披头士乐队的灵魂人物 John Lennon 创作。这是一首传递和平理想的传世经典。阿布以古典乐与爵士乐双修的功底，将其重构为纯钢琴版本，在保留了原曲温暖内核的同时，更是融入了爵士乐的松弛与深沉。

生活千变万化，有音乐相伴总是有滋有味。上云听客户端搜索叽叽咕咕，带你听不费脑超有趣的乐坛花絮，老古董新滋味。

在是晚上八点，让夏夜的晚风慢慢吹，享受当下，欣赏此刻。你好，我是颜蓉，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走过的时间，看过的世界，爱过的老歌，这是音符在漫步，这是耳朵的旅行。岁月最深情，欢迎回到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耳朵的旅行，我是杰科。来听一首发行之后曾被歌迷们誉为是宇宙级情诗的华语经典老歌，这是谭咏麟的一首《爱的根源》。这首歌发行于1984年，他把爱情升华为生命的本源，在宇宙的尺度下和听众探讨爱的执着与存在的意义，也因此他被歌迷称之为是宇宙级情诗。一起来听谭咏麟《爱》。

0: 是江南的烟雨，
1: 管明是塞北的风沙，
0: 音符汇出山水，
1: 旋律诉说悲欢，
0: 与经典相逢，与知音共赏。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岁月最深情。
2: 人生本不应该有烦恼，可在这个世界上几乎很难找到一个完全没有烦恼的人，因为每个人的自己心中都有一个标准，当外面的环境没有达到他的目标时，便从心里和自己身边的人产生了距离，无论多么幸福快乐，也总有挥之不去的缺憾，关键看我们怎样去面对。
3: 心有千千结，不如与自己和解。一本心灵疗愈的有声书，让我们正视烦恼。上云听 APP 搜索89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岁月最深情。
5: 经典音乐广播，耳朵的旅行，我是杰科。接下来要为您呈现的是电影《卡萨布兰卡》当中的主题曲《As Time Goes By》，这是小提琴大师帕尔曼与波士顿通俗管弦乐团合作的经典器乐版本。这个版本以小提琴的深情演绎与交响音乐化的编配，成为时光里的爱情绝唱。它很好地适配了经典电影音乐的跨时代回响的主题，传递着爱与坚守的永恒力量。

0: 过城市的喧嚣，风记录下生活的样子，诗就这样藏在烟火气的褶皱里，藏在寻常日子的肌理中。当风漫过窗台的晨光，掠过树梢的夕阳，正是我们读诗的好时光。感受琐碎的浪漫，阅读点滴的美好。经典音乐广播，风里有诗行。
1: 1992年，作家张抗抗在洛阳偶遇春寒，当地的牡丹未按时开放，于是有感而发，写了《牡丹的拒绝》一文。文中写道，牡丹没有花谢花败之时，要么硕于枝头，要么归于泥土。它跨越萎顿和衰老，由青春而死亡，由美丽而消遁。它虽美，却不吝惜生命，即使告别，也要留给人最后一次惊心动魄的体味。张抗抗借牡丹不苟且、不媚俗、坚守自我的品格，赞美高贵的生命态度。我国是牡丹的发源地，已有数千年的自然生长史和1500多年的人工栽培史。牡丹在中国文献的首次正式亮相，是在汉代的《神农本草经》中。不过，这时牡丹是以药用植物而非观赏花卉被记录的，这与我们后来熟知的花王形象截然不同。南北朝时，牡丹开始渐渐成为观赏花卉，直到唐朝，以长安、洛阳为中心，赏牡丹成为全民风尚，确立了其国色天香、花中之王的地位。赏牡丹，唐·刘禹锡。庭前芍药妖无格，池上芙蕖净少情。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如果说唐代的全民风尚让牡丹走红，那么刘禹锡的诗歌《赏牡丹》就是给牡丹加冕。在这首诗中，刘禹锡用对比手法立意，用芍药妖艳无格、荷花清冷寡情来反衬牡丹气韵兼备、端庄雍容，以极简的笔墨让牡丹花成为盛唐气象的缩影，把牡丹推崇为兼具美艳与高格、端庄与情致，是当之无愧的花中真国色，更以牡丹盛开时全城轰动的盛景凸显它倾国倾城的魅力。刘禹锡塑造了牡丹花中之王的文化符号，深刻影响了后世的审美传统，也借此表达自己历经20多年贬谪后依然坚持理想、不改初心的精神追求，奠定了千百年来牡丹高雅华贵、大气包容的传统人文意象。吉祥寺赏牡丹，宋·苏轼。 人老簪花不自修，花应羞上老人头。醉归福禄人应笑，十里珠帘半上钩。北宋时期，牡丹从中唐开始的普及进程达到顶峰，真正成为全民性的观赏花卉，从而带动大量新的牡丹品种的出现，以及大批的牡丹文学著作。苏轼就写过很多有关牡丹花的诗作。宋熙宁五年，时任杭州通判的苏轼去吉祥寺集会赏牡丹，与好友一同饮酒簪花游玩，有感而发写下诗作《吉祥寺赏牡丹》。从这首诗中，我们看到了宋朝男子簪花的画面。宋朝礼制规定，在国家重大喜庆场合以及皇上游幸之时，皇帝和大臣们都要戴花。这首《吉祥寺赏牡丹》虽然只有短短28个字，却渲染出一种喜剧氛围，

0: 全诗苏轼写得非常有画面感，充满了喜庆欢乐。他以自嘲写旷达，用拟人添谐趣，把一场全民牡丹盛会写成东坡式的洒脱与风流，让我们也看到了他那热爱生活的心灵。苏轼的这首诗像一剂温柔的解药，可以治疗现代人的精神内耗。与其焦虑内卷，不如学习东坡先生，头上簪花，笑对人生。历经千年诗文的积淀，牡丹早已超越自然花木，融合审美、品格、家国情怀于一体，是中华传统文化中包容、大气、从容、坚韧的精神象征，流传至今，深入人心。愿我们都能如牡丹一般，活出属于自己的精彩，既有绚烂的绽放，亦有沉静的归处。愿君如牡丹，岁岁绽芳华。风里有诗行，你我都是执笔的人。
1: 藏在清晨微风的清凉中，藏在午后暖风的微醺中，藏在深夜过山峰的凛冽中。欢迎在云听客户端、央视频客户端搜索经典音乐广播《风里有诗行》，让我们一起感受琐碎的浪漫，阅读点滴的美好。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每一个城市的空气里都飘散着属于自己的音乐符号，边走边听，边走边听，耳朵的旅行，耳朵的旅行。现在听到的这首《你是如此难以忘记》，是李宇春为电影《一代宗师》3D 版献唱的主题曲。这首歌由周志平创作，原唱是梁朝伟。李宇春以清冷细腻的女声重新演绎，她的演唱既温柔又有故事感。李宇春不疾不徐的演唱，像电影里缓缓流淌的那些念念不忘的情。

0: 好啦。
1: 嗯，好香啊，
0: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2: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3: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3: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儿。
2: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4: 爷兄，有新转会来的孙翔接替你的队长职务，不好意思啊，一来就占了你的位置。想让我帮你报仇吗？报仇？我只是想赢而已，其实我也是。一起吧。
5: 同名影视剧原著讲述电竞场上伙伴们坚守热爱并肩向前的多人有声剧，上云听 APP 搜索9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6: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岁月最深情，
7: 岁月最深情。
8: 在接下来的这首作品当中，藏着初恋最纯粹的味道。它是音乐人三宝为张艺谋的电影《我的父亲母亲》创作的电影同名主题配乐《我的父亲母亲》。悠扬的笛声，温柔的钢琴与深情的弦乐交织，勾勒出少女招娣的懵懂爱恋。现在就让这来自于1999年的经典作品带我们回到青春里那个让人心跳加速的瞬间，在纯粹的音符中重温初恋独有的清甜与悸动。

白天的喧嚣慢慢归于宁静，万家灯火在夜色中铺展柔情。此刻是晚上九点，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恢弘深远的演奏，缔造出几个世纪的传奇音乐。泛黄的乐谱声道，记录着时代的印记和光芒。流转的音符背后，有着怎样鲜为人知的命运追问？岁月的沉淀和累积之下，又埋藏着多少大师的艺术宝藏？不眠古典，满足你对古典乐的所有想象。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是小光。约瑟夫·苏克是20世纪下半叶到21世纪初捷克著名小提琴演奏艺术大师，被称为捷克国宝。他秉承了曾外祖父德沃夏克和祖父老约瑟夫·苏克的音乐天赋，以辉煌的演奏技巧把小提琴高贵典雅的气质发挥到了极致。我们就一起来欣赏苏克和他的室内乐团录制的两首抒情小品。第一首，安东·鲁宾斯坦的浪漫曲；第二首，戈达尔的《约瑟兰的摇篮曲》。

舒克1929年8月出生在布拉格，自幼师从捷克著名小提琴家科齐安学习，据说他是科齐安公开承认的最后一位学生，也就是关门弟子。尽管后来考入著名的布拉格音乐学院，但随着科齐安学习的12年中，他严格细致地掌握了小提琴演奏方面的全面技艺， 为日后艺术上的提高和飞跃打下了极其坚实的基础。1951年， 苏克从布拉格音乐学院毕业后，又进入捷克国家艺术研究院继续深造。2年后，他以优异的成绩完成学业，取得了极具权威性的毕业证书，也成为了一名技艺超群的职业小提琴演奏家。

苏克早年的演奏艺术生涯十分丰富，作为独奏家，他经常在自己的祖国和欧洲各国举行独奏音乐会。在那段时期里，人们到处看到的是一位精力充沛、艺术上充满活力的苏克。当时年龄只有20多岁的苏克正是在艺术上闯天地的时期，他不断地在各种各样的演出场合中施展着自己的才华。在一次偶然的机遇中，他被英国著名指挥大师马尔科姆·萨金特发现。这位具有崇高威望的指挥大师立即把他推荐到了英国，使得苏克在后来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一直得以在英国举行定期的独奏音乐会。我们现在欣赏到的就是苏克和他的室内乐团演绎的英国作曲家埃尔加的《爱的旨意》。

苏克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成名以后，其影响迅速在世界范围内不断扩大。 1954年以后， 他逐渐以独奏家的身份到世界各国进行旅行演出。 从1961年起， 他担任了捷克爱乐乐团的独奏演员。 在这段时间里，他不仅大量的举行个人独奏音乐会，而且还与他所领导的布拉格四重奏组和苏克三重奏组一起举行了数不清的音乐会。此外，他还多次与世界著名大提琴家纳瓦拉、斯塔克、著名钢琴家卡钦等人一起举行奏鸣曲音乐会，并灌制了多张唱片。 我们现在欣赏到的是苏克和他的室内乐团演绎的莫扎特D大调西游曲第二乐章。

岁月最深情，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我是楚月。在19世纪的欧洲，当人们都在追赶浪漫主义潮流时，却有一位作曲家与主流背道而驰，依旧秉持着古典主义音乐的创作手法和理念，他就是勃拉姆斯。可以说，勃拉姆斯的音乐是用古典主义的外壳包裹着浪漫主义的内涵，因此他被誉为浪漫的古典主义捍卫者。今天就让我们走进勃拉姆斯的音乐世界。勃拉姆斯出生于1833年，在他10岁之前，门德尔松、舒曼、肖邦、李斯特四位浪漫主义巨头就已经告别了古典主义精神，创作出具有着浪漫主义精神的音乐作品。保守的勃拉姆斯成为了浪漫主义时代中的异类。勃拉姆斯的童年并不是很幸福，生活在贫民窟中的他身材瘦小纤弱，经常受欺负。贫困的生活也让勃拉姆斯父母之间的关系日益紧张，他们经常因为钱而吵架。在这样的困境中，勃拉姆斯度过了他生命最初的20年。这样的生活经历也让勃拉姆斯形成了自卑、优柔寡断、内向的性格。20岁那年，勃拉姆斯告别父母，开始旅行演出。在德国莱茵地区旅行期间，勃拉姆斯徒步走了5个星期。当莱茵河的水汽扑面而来，风声水声在耳边呼啸时，青春的感官忽然被打开，勃拉姆斯眼前的世界焕然一新。树林第一次那么葱郁深邃，每一片树叶都绿得惊人，迎着阳光颤颤伸展。后来勃拉姆斯遇到了小提琴家约阿希姆，与他成为了好朋友。通过约阿希姆的介绍，勃拉姆斯遇到了他生命中的贵人舒曼夫妇。一天，勃拉姆斯去见舒曼，并为他弹奏了自己最早创作的 C 大调钢琴奏鸣曲。舒曼和妻子克拉拉在听完勃拉姆斯的演奏之后，深深被勃拉姆斯的才华所折服。舒曼当时在《新音乐》杂志上发表了一篇名为《一条新路》的文章，向公众介绍了勃拉姆斯，并说勃拉姆斯必然会最完美地表达出这个时代。接下来，我们就来欣赏勃拉姆斯创作的这部 C 大调第一钢琴奏鸣曲第一乐章。

舒曼的妻子克拉拉是德国著名的女钢琴家，她的风度与光彩令勃拉姆斯一见钟情。但是舒曼是勃拉姆斯的伯乐，也是他热情崇拜的对象，所以勃拉姆斯只能把对舒曼夫人热烈的爱恋深深地埋在心底，将所有的情愫寄托于音乐创作中。跟随舒曼学习以后，勃拉姆斯的创作渐渐进入了旺盛时期，他得到了老师的真传，捕捉到了浪漫派音乐的精髓。他用了半年的时间写出了我们现在听到的 B 大调钢琴。

1854年，也就是勃拉姆斯拜师的第二年，舒曼因为精神疾病住进了医院。在一个雨天，舒曼悄悄地走到莱茵河桥上，跳进了急流中，幸亏被人及时发现，救了上来。可是舒曼还是彻底的精神失常，被送进了疯人院。作为学生，勃拉姆斯决定做点什么，他推掉了所有演出，住进了舒曼老师的家里，一心照顾老师和老师的七个孩子。1856年7月29号，舒曼去世了。他的死对勃拉姆斯来说是一个沉重打击，他只能将痛苦寄托于音乐当中。勃拉姆斯开始构思 C 小调钢琴四重奏的创作，写好之后一再修改，直到20年之后才最后完成。这部作品涵盖了勃拉姆斯对舒曼的悲剧印象和对克拉拉的思慕。现在我们欣赏到的是 C 小调钢琴四重奏第一乐章。

料完舒曼的后事，勃拉姆斯选择了不辞而别。虽然在之后的日子里，勃拉姆斯给克拉拉写了很多情书，但是一封都没有寄出去。在此期间，勃拉姆斯创作了很多作品，其中就有被誉为贝多芬第10交响曲的第1交响曲。

勃拉姆斯的第一交响曲不像多数作曲家那样有尝试和模仿前人的性质，而是一部成熟之作。从1862年写出第一乐章到1876年最后完成，持续了14年之久。从第一乐章的矛盾挣扎，第二、三乐章的悲痛幻想，到中曲的欢呼赞颂，显示了勃拉姆斯探求理想、摆脱痛苦、走向光明的信念。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21点，璀璨音律，不眠古典。
1: 岁月最深情，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我是楚月。具有抒情性、可听性和艺术性，是小提琴协奏曲最基本的元素。晚期浪漫派作曲家巴伯和科恩戈尔德的小提琴协奏曲就很好地体现了这一宗旨。今天的古典留声机，我们一起来欣赏 DG 唱片发行的专辑《巴伯和科恩戈尔德的小提琴协奏曲》，由指挥大师普列文直棒伦敦交响乐团与小提琴家沙汉姆合作演绎。首先我们听到的是巴伯的小提琴协奏曲，作品14号第1乐章。

今天我们听到的巴伯的这部小提琴协奏曲作品14号，创作于1940年，是作曲家唯一的一部小提琴协奏曲，也是巴伯第一部为器乐而作并公开演奏的协奏曲。这部作品因为旋律优美且极具戏剧张力，自首演以来久演不衰，成为20世纪著名的小提琴协奏曲。在刚刚我们听到的第一乐章的开篇，小提琴奏出的悠长主题温暖而抒情，像抖落开的一匹绸缎，飘逸丝滑，闪烁着亮丽的光芒，令人沉醉。我们继续来欣赏富有歌唱性的第二乐章。

大约完成于1945年，原本是为著名的小提琴家胡贝尔曼创作的作品，但是首演却由海菲茨在1947年完成。创作 D 大调小提琴协奏曲的时候，科恩戈尔德已经是一位著名的电影作曲家，所以这部作品的3个乐章都取材于科恩戈尔德创作的电影音乐。

亨格尔德是钢琴和作曲方面的神童，D 大调小提琴协奏曲作品35号是他的代表作之一。小提琴家沙汉姆和指挥家普列文对这部作品有着深刻的理解。沙汉姆的演奏音色温暖，技巧精湛，独奏家、指挥家和乐队之间配合完美的演绎，让今天我们听到的这个版本成为了科恩格尔德 D 大调小提琴协奏曲的演奏范本。

岁月最深情，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我是楚月。雅莎·海菲兹被公认为是世界上最好的小提琴家之一。用小提琴家大卫·奥伊斯特拉赫的话来说，小提琴家有许多，但海菲兹却只有一个。因此，海菲兹也被称为是小提琴家眼中的小提琴家。海菲兹一生共录制了100多张唱片，是20世纪最具革新精神和影响力的小提琴家。今天的大师不寂寞，就让我们一起走进小提琴家

仿佛是上天所赐。六岁时，海菲兹就能够演奏门德尔松的小提琴协奏曲。九岁那年，海菲兹开始学习匈牙利小提琴家、著名小提琴老师莱奥波德·奥尔在圣彼得堡开设的小提琴课程，并连续三年被誉为具有无可比拟天赋的天才儿童。下面我们一起来欣赏海菲兹演奏的门德尔松 E 小调小提琴协奏曲。这部作品是乐迷心目中的世界四大小提琴协奏曲之一，其中最著名的乐章是第一乐章。乐章开头的旋律在幸福中荡漾着淡淡的忧伤。

1917年，海菲兹在卡内基音乐厅举办音乐会，年仅16岁的他一口气演奏了维尼亚夫斯基的第二协奏曲、帕格尼尼的第24首随想曲和维塔利的恰空等10首技巧艰深的作品，博得了听众们雷鸣般的掌声。这场划时代的音乐会向世人宣告，20世纪小提琴的新王者诞生了。沸腾的观众席里挤满了音乐家，方圆200英里内的小提琴手都来到了演出现场观看海菲兹的演出。

城市，夏夜晚风轻扬。现在是晚上十点，让经典的旋律轻伴耳畔，在夜色里安放好身心，静待一场好梦吧。晚上好，我是杰克。

漫过窗棂，星光变成了最温柔的夜曲，那些细碎的烦恼就会在旋律中慢慢消散，只剩满心的安宁与柔软。每一秒的时光都带着静谧的美好。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星空小夜曲》，在深情的旋律里，让我们与岁月轻轻相拥。

夜色漫过窗棂，星光变成了最温柔的夜曲。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郑日，深夜时分让音乐消解你未眠的愁绪，安放你奔波后的倦意。本小时您将欣赏到来自古今中外多个时期的多种音乐作品，它们或明朗，或轻柔，或优美，或充满戏剧性，总有一首能抚慰您的深夜好心情。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穿越时光，温暖前行。大家好，我是指挥郑小云。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2: 各位好，这里是星空小夜曲，我是郑日。此刻我们听到的是贝多芬 C 大调第九弦乐四重奏的第二乐章，这是 A 小调的忧郁型版，六八拍的节奏如西西里民间舞曲般摇曳，音乐中透露着一种挥之不去的执念。第一小提琴奏出的旋律带有增二度音程，让人联想到匈牙利调式的苍凉。有乐评家说，这个乐章仿佛是耳聋的孤独囚禁，是贝多芬与命运对话的私密日记。

沉醉于夜空的静谧，也雀跃于晨光微曦，它应和飞鸟清唱，也勾勒山谷清寂。它有低回婉转的柔美，也有波澜壮阔的跌宕，万般滋味悄然涌上心头。它就是让我们越听越爱的古典乐。我是魏荣，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古典味道。岁月最深情，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我是魏荣。李斯特的钢琴曲集《旅行岁月》展现了浪漫主义时期音乐的多样性和深刻性。李斯特极大地丰富了钢琴的表现力，将钢琴音乐提升到了具有交响性的管弦乐队效果和史诗般的宏伟气势。《旅行岁月》共有三集，第二集《意大利游记》与第一集《瑞士游记》一样，也是写景状物，以景抒情。

1837年，作曲家李斯特与玛丽来到意大利，在米兰逗留一段时间之后，玛丽在科莫湖畔的贝尔拉桥生下了女儿科西玛。之后他们又经过威尼斯、罗马等地，而后回到维也纳。意大利游记是李斯特行走在宏伟的建筑群间，穿梭于各类雕像、绘画等艺术时空时，阅读大量文学作品后产生创作灵感而写成的作品，生动地记录了李斯特在意大利期间的生活和思想历程。现在我们听到的《沉思者》是李斯特的钢琴曲集《旅行岁月》第二集《意大利游记》的第二首作品。这首作品的音乐风格沉静深邃，文艺复兴时代大师的作品所表现的思想，在李斯特的音乐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表达。

音乐是一把温柔的钥匙，打开夜色的大门。星河渐渐隐入晨曦，留下连绵的余韵。此刻，只有音乐与星光，与岁月轻轻相拥。经典音乐广播，星空小夜曲，品味深夜静谧的温暖。

岁月最深情，各位好，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星空小夜曲，我是郑日。此刻我们听到的是一首非常符合现在氛围的作品，马斯奈的《沉思》。乐曲以极柔的弦乐长音铺就宁静背景，独奏小提琴奏出充满神圣而感伤的旋律，绵长。

祈祷，在极小的音域范围内细腻起伏，中断情绪，减去激动，双音与高音区的挣扎仿佛灵魂的激烈对话，最终主题再现，在泛音中逐渐消散，归于彻底的平静。沉思被称作是小提琴的灵魂之歌，这首作品以其天鹅绒般的音色和直抵人心的抒情，成为永恒的精神慰藉。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6: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7: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8: 各位好，这里是星空小夜曲，我是郑日。此刻我们听到的是莫扎特 A 大调单簧管五重奏的第三乐章小步舞曲。这是典雅规范的小步舞曲，搭配三声中步的结构。A 段是优雅端庄的三拍子宫廷舞曲，尽显古典时期的精致仪式感。中步转为柔和的三声中步，单簧管悠扬的旋律缓缓吟唱，与弦乐交织出脉脉温情。莫扎特在两个部分里巧妙安排单簧管进出，让这件乐器时而融入弦乐之中，时而又成为舞台中央最璀璨的焦点。

夏夜的星空澄澈闪耀，窗外的虫鸣是安眠的白噪音。你好，我是魏荣，现在是深夜11点，让经典音乐广播的旋律轻轻裹住你的思绪，送你一场夏夜的好梦。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夜色漫过窗棂，星光变成了最温柔的夜曲，那些细碎的烦恼就会在旋律中慢慢消散，只剩满心的安宁与柔软。每一秒的时光都带着静谧的美好。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星空小夜曲，欢迎回来，各位好，我是郑日。此刻我们听到的是奥地利作曲家海顿的 C 大调第一大提琴协奏曲第三乐章。创作此曲时，这位交响乐之父正值而立之年，为宫廷大提琴首席魏格尔写下了这首作品。 C 大调第一大提琴协奏曲第三乐章是快板，大提琴以灵动的主题直接亮相，随后爆发出瀑布般的16分音阶，跳跃的顿音和快速的音阶交织。海顿用这首热烈欢腾的音乐告诉我们，乐观和幽默才是对抗平庸生活的武器。

别划走，你印象里的古典音乐是不是自带高冷滤镜？我偏要把巴赫的赋格聊成邻里家常，让高山流水变成睡前小曲。毕竟音乐哪有那么多听不懂，不过是少了个会翻译的朋友呀。有人说古典音乐是老古董， No No No， 它藏着古人的浪漫，就像中国传统音乐里的二胡，哭起来比偶像剧还要走心。我是陈阳，不做严肃的音乐导师，只当你最暖心的音乐搭子。我在经典音乐广播等你，带你在经典音乐里寻找快乐，遇见温柔。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星空小夜曲，我是郑日。此刻我们听到的是奥地利作曲家舒伯特的 D 大调小提琴与钢琴奏鸣曲第一乐章。1816年，19岁的舒伯特已经写下了百余首艺术歌曲，这一年他创作了这首为小提琴和钢琴而作的作品。他在古典形式的基础上，让两种乐器成为重奏中地位同等重要的伙伴。小提琴不再只是伴奏，而是与钢琴亲密对话的知己。第一乐章标记为很快的快板，两件乐器齐奏呈现，在钢琴热情的推动中，小提琴的旋律从沉寂走向明朗，转调带来的色彩对比构成了这个乐章的主旨。

听此刻，露水在凝结，花朵在绽放，清风拂面而过，音符中有彩虹的颜色。放轻松，深呼吸，打开音乐能量包，接受爱的疗愈。

欢迎打开音乐能量包，我是杰科。爵士三重奏大都以钢琴、贝斯和鼓作为基本的组合方式，这样的搭配兼具宽广的音域和丰富的

声与节奏感。随着时代的发展，当一些电子乐设备开始出现在这样的搭配里，使得音乐家们在音色上大做文章，带给听者更加丰富的听觉感受。来自英国曼彻斯特的新锐爵士三重奏组合 GoGo Penguin 的音乐就是如此，以精巧的结构和动听的旋律段落，诉说着属于新古典风格的优雅与深邃。来欣赏一支短小精悍的曲子 You are stronger than you think， 短短1分16秒的时长，带来点燃生命的力量。

音乐是一把温柔的钥匙，打开夜色的大门。星河渐渐隐入晨曦，留下连绵的余韵。此刻，只有音乐与星光，与岁月轻轻相拥。经典音乐广播，星空小夜曲，品味深夜静谧的温暖。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郑日，欢迎来到星空小夜曲。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贝多芬的 C 小调第八钢琴奏鸣曲《悲怆》。这是贝多芬32首钢琴奏鸣曲中第一首由他亲自加上标题的作品，创作于1798年。《悲怆奏鸣曲》的第二乐章被誉为不朽的慢板。在第一乐章的疾风骤雨之后，贝多芬为我们切换到了降 A 大调的温暖阳光下。这段如歌的柔板，旋律纯净的像一首慰藉心灵的歌咏。简洁动人的三段式于安宁中蓄积着深沉的力量。最深的悲怆之中，永远蕴含着不灭的希望与抚慰。一起来听《悲怆奏鸣曲》的第二乐章。

0: 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0: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以上就是今天星空小夜曲的全部内容了。您还可以在云听 APP 搜索经典音乐广播，找到星空小夜曲的详情页，更多的精彩节目等待您随时收听，任意发掘。我是郑日，星空小夜曲，明天见。

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岁月最深情。

种子在泥土里蓄力，美好在梦境中生长。你好，我是魏荣，现在是午夜零点整，经典音乐广播伴你轻松安眠。听众朋友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今天的节目即将结束，谢谢您的收听与陪伴，晚安北京，晚安所有未眠的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树木用年轮铭记时间，
2: 花朵用花期书写时间，
1: 人们用钟表丈量时间，
2: 而我习惯用音乐镌刻时间。
1: 我在这样的声音里迎接晨光，
2: 在这样的声音里回溯过往，
1: 在这样的声音里倾听时代，
2: 在这样的声音里记录美好。
1: 时光渐老，记忆发光。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复刻经典，绽放光芒。

岁月最深情，听众朋友早安，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晨光初起，旋律作伴，我们在音乐中开启崭新的一天，邂逅更美好的自己。今天的节目即将开始，欢迎您锁定。

0: 业安眠后，万物都在蓬勃生长。您好，我是郑日，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清晨六点，光与影在枝头写下又一天崭新的序章。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晨光拂过海面，音乐自在我心，新的一天从此开启。经典音乐广播，日出古典。
3: 岁月最深情，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我是 AI 主持人。印象主义是19世纪末在欧洲文化活动中心巴黎萌生的一种艺术风格。印象主义这个名称是由法国画家莫奈的风景画《印象日出》得来，音乐上的印象主义一词是从绘画借用过来的。印象派音乐最典型的代表人物是法国作曲家德彪西。现在我们耳边听到的是德彪西的《月光》，这是贝加莫组曲的第三首。这首作品有着朦胧的感觉和神奇莫测的色彩，这是印象派音乐的特点之一。

德彪西11岁的时候就成为了巴黎音乐学院一名学生。随着他的成长，不论是演奏还是创作，都展现出了与其他学生不同的格调。德彪西特别喜欢在钢琴上弹奏一些别人觉得不合理的和弦，比如11和弦、13和弦，有时甚至会做出一些音块的处理，这为他日后的创作埋下了伏笔。月光是德彪西从浪漫主义风格向印象主义风格过渡的重要作品。我们继续来聆听月光。

印象派音乐的创作特点之一就是喜欢反应微妙和难于捉摸的东西，不喜欢富丽堂皇不朽的雄伟气派，喜欢暗示和隐喻，不喜欢过分夸张直率和毫无保留。印象派音乐的代表作品之一，德彪西的《亚麻色头发的少女》是一首充满田园牧歌风格的作品，描绘了一个安静贞洁的少女形象。通过简洁的音乐语言和宁静的氛围，德彪西成功地捕捉了少女的纯真与美丽。

法国印象派作曲家拉威尔1901年创作的钢琴曲《水之嬉戏》是献给他的恩师弗雷的作品，这首作品也是拉威尔早期的代表作之一。拉威尔在钢琴曲《水之嬉戏》中大量采用了和声之体、音区、力度的变化等印象派技巧，这首作品不仅在音乐上具有高度的艺术价值，也在情感上深深打动了听众，成为印象派音乐的经典作品之一。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嗨，我是 AI 主持人。舒伯特的 E 大调第三号钢琴奏鸣曲，作品编号 D459， 创作于1816年，在舒伯特去世后的1843年才首次出版。E 大调第三号钢琴奏鸣曲

这是舒伯特所有钢琴奏鸣曲中最受争议的一曲。由于这首奏鸣曲有五个乐章，当时的出版商将其冠名为五首小品，因此至今仍有人把它看作是由五首小品组成的钢琴套曲。也有人推测，这首作品的末乐章其实是另一首钢琴奏鸣曲的首乐章，当然，这也仅仅是推测而已，实际情况已无从考究。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让贝多芬和你一起迎接朝阳，让李斯特开启你的今日狂想，日出古典，开启新的一天。

岁月最深情。大家好，我是 AI 主持人，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现在我们耳边听到的这首充满生机的作品，是瑞典作曲家胡歌·阿尔芬创作的第一瑞典狂想曲《仲夏守夜》。这是阿尔芬最受欢迎的作品之一，它宛如一幅生动的音乐画卷，展现了仲夏夜令人沉醉的美妙场景。

阿尔芬的作品大多以瑞典民间音乐作为基础，具有浓郁的北欧气息。阿尔芬还学习过绘画，所以非常擅长用音乐来表达色彩斑斓的画面。阿尔芬的第一瑞典狂想曲《仲夏守夜》以瑞典传统节日仲夏节为背景，通过音乐描绘了节日期间人们舞蹈欢庆的场景，活泼的节奏和旋律轻快而富有弹性，让人仿佛置身于瑞典夏天的节日夜晚。在阿尔芬的第一瑞典狂想曲《仲夏守夜》中，不时出现的瑞典民歌元素非常有画面感，听众仿佛可以看到人们聚集在一起尽情的舞蹈，身体随着欢快的节奏摆动，每一个动作都充满了对生活的热爱和对自然的赞美。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岁月最深情，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我是 AI 主持人。在柴科夫斯基的舞剧音乐中，音乐成为了和作品内容以及与舞台动作紧密联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柴可夫斯基提高了舞剧音乐的表现力，通过交响性的展开和对人物性格的刻画，加深了作品的戏剧性。他在《天鹅湖》中，以富于浪漫色彩的抒情笔触，表现了诗意般的意境。

曲又被称为四小天鹅舞曲，选自舞剧《天鹅湖》的第二幕。四小天鹅舞曲以活泼的旋律和生动的节奏，描绘了四只小天鹅在水中嬉戏的场景，是舞剧《天鹅湖》最受欢迎的音乐段落之一。

永恒的经典跨越世纪，流行的节拍点亮今日。早上7点，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我是郎朗。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晨光拂过海面，音乐自在我心，新的一天从此开启。经典音乐广播，经典音乐广播，日出古典。
2: 晨光初透，音乐渐醒。各位早上好，我是魏荣，欢迎来到日出古典，让旋律代替晨风，轻轻叫醒还在慵懒的耳朵。在这一小时的旅程中，我们将陪伴大家来感受古老时光的明朗街道，也许还会在浪漫主义的晨雾中稍作停留，也希望这样的声音成为您清晨的第一缕灵感。

0: 刚才我们欣赏了勃拉姆斯升 F 小调匈牙利舞曲第四号，与那首家喻户晓的第五号不同，这首第四号带着小调独有的忧郁气质，旋律在低音区徘徊，节奏却依然保有匈牙利舞曲的自由与张力。勃拉姆斯一共创作了21首匈牙利舞曲，最初为钢琴四手联弹而作，后来被改编成交响、室内乐等多种演绎形式。这些篇幅精巧的舞曲是他对民间音乐最深情的告白。接下来请跟随古典絮语专栏，听段兆旭深入解读勃拉姆斯的匈牙利舞曲创作背景。
1: 经典音乐广播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古典絮语，我是段兆旭。自从版权法呀、著作权法呀在20世纪越来越健全以后啊，有关抄袭啊、剽窃的争端大家应该也都时有耳闻。但是大家发现没有啊，其实会因为版权问题被人告、摊上官司的，一般来说都是比较出了名的。比方说这人本来就有名，然后他的某首歌被人告了，说他抄袭，或者是呢他本来没名，结果就因为这首歌一下火了，火得不行不行的，都摸不得了，结果哎，来个人或者来一帮人把他告了，说这首歌剽窃。哎，也就是说啊，你要是没什么名气呢，一般也没人告你，都懒得搭理你，可能正所谓树大招风吧。其实啊，不仅现在如此，就是在19世纪也是这样。按说那时候版权意识和今天根本就没法比，好多作曲家之间啊，把旋律借来借去的，一般也没人说打官司什么的。但是即便就是在这样的年代啊，也有人因为作品太火了，结果陷入纠纷。这倒霉蛋是谁呢？就是德国作曲家勃拉姆斯。勃拉姆斯啊，有个匈牙利的朋友拉小提琴，两个人在很年轻的时候结识，之后呢很投脾气，就一起结伴到各地演出去。那朋友拉小提琴，勃拉姆斯弹钢琴。那在这个演出的朝夕相处的过程里啊，勃拉姆斯就听这个朋友演奏了不少匈牙利吉普赛人的音乐，就很感兴趣，就跟这朋友聊。这朋友呢也毫无保留地给勃拉姆斯介绍这些音乐怎么怎么回事，勃拉姆斯呢就都记在心里了。在巡演结束以后呢，勃拉姆斯对这类音乐就开始留心了，碰到了就收集起来，然后用作曲手法进行整理加工，这就形成了他那套匈牙利舞曲。这些匈牙利舞曲里最出名的应该就是第五号了，主题是这样的，我给大家谈一下啊。

听着耳熟吧，这就是勃拉姆斯的匈牙利舞曲第五号。在创作出来以后呢，勃拉姆斯就要联系出版社出版呢，结果第一家出版社啊，也不知道是没看上这个音乐种类啊，还是那会儿勃拉姆斯名气还不够，反正是居然没理会。最后呢，还是一家跟勃拉姆斯比较熟的一个出版社出版了这些匈牙利舞曲。这一出版可不得了喽，这些曲子一下子就轰动了，之前那家出版社也后悔的肠子都青了。但是最生气的是谁呢？就是勃拉姆斯之前那个拉小提琴的朋友和一帮匈牙利出身的音乐家，他们就闹起来了，说这都是我教他的，没我他能知道吗？这是我们国家的音乐，怎么他就当自己的给出版了？这侵犯我们的版权了，这是犯罪啊。然后这帮人啊，互相鼓励着就把勃拉姆斯给告了，双方呢对簿公堂。这边勃拉姆斯本人没出庭，出版社代替他去赢的这个官司。最终结果呢，勃拉姆斯这边胜诉。法院给的理由就是啊，一呢，勃拉姆斯的谱子上写的是编曲，不是作曲，而且没有作品号。再一个，这些曲子的原曲啊，都是民歌式的东西，你说是你们的，可是具体是谁的又说不清楚，因此就驳回了。您看着了吧？就因为这些曲子太火了，连昔日的朋友都恨得反目了。所以你说这大才子好当吗？正所谓是才高八斗惹人妒，笔落惊风我独孤。

音符为舟，赴一场古典之约，以旋律为语，读懂岁月里的深情。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我是段昭旭。云听客户端搜索古典絮语，与你共品音乐里的美好与温暖。

岁月最深情，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我是魏荣。勃拉姆斯的第四交响曲是他人生的最后一部交响曲，具有着成熟的热情和力量。这部交响曲和作曲家的其他三部交响曲在性格上迥然不同，它具有前三部交响曲中所没有的忧郁色彩，也就是后人所说的古典悲剧性。

作曲家勃拉姆斯在完成第三交响曲的后一年，也就是1884年开始谱写第四交响曲。这部作品完成于1885年，同年十月由勃拉姆斯亲自指挥首演。勃拉姆斯的第四交响曲饱含了作曲家对人生的深刻感受，仿佛是他一生音乐思考的总结。作品中所蕴含的复杂情感有一种独特的近于威严的矜持，以及一种浓重的伤感。

在勃拉姆斯的四部交响曲中，他用严谨的古典主义来均衡处理音乐中浪漫情绪的细节，因而我们能够听到古典主义与浪漫主义的完美结合。勃拉姆斯的第四交响曲形式近乎完美，第四乐章是全曲的高潮，乐章主题在固定低音的基础上展开一系列变奏，木管组和铜管组奏出庄严宏伟的旋律。在这个乐章中，各种复杂的情绪交织在一起，表现出深刻的悲剧性。

0: 为什么人类古文明大多繁衍于大河大江流域？我们每天的天气预报是怎么做出来的？你知道为什么有些山间的瀑布或者溪流，即使在久旱无雨的季节，也不会完全干枯吗？
1: 中国地震局火山研究中心主任围绕地质、海洋、天文、气象和气候，轻松拆解生活中的地球科学。上云听 APP 搜索8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世界没有尽头，地球的歌为您开启环球音乐

在维也纳歌剧院音乐厅星罗棋布，其中以维也纳国家歌剧院最为著名。它美观大方的造型本身就是一件完美的艺术品，被称为世界歌剧中心。维也纳国家歌剧院的前身是皇家宫廷剧院，于1869年的5月15日建成开幕，首场演出是莫扎特的歌剧《唐璜》，现在我们耳边听到的正是《唐璜》序曲。

从1897年起，古斯塔夫·马勒开始主管维也纳国家歌剧院。在长达10年的任期当中，这位杰出的作曲家和指挥家为剧院带来了新的辉煌。他邀请了欧洲多位著名艺术家加盟剧院，精心诠释瓦格纳、莫扎特、贝多芬等大师的经典佳作。

马勒在职期间一直致力于把歌剧院从商业机构改造成培养观众审美品味的文化机构。他取消了当时雇佣喝彩者的传统做法，并且制定了迟到者不得入场的规矩。1908年，接替马勒院长职务的是著名指挥家魏因加特纳。他坚持指挥的名字必须与歌唱家一同出现在歌剧的宣传海报上，以此向公众提示指挥家对于一部歌剧演出的重要性。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维也纳歌剧院遭到了严重破坏，战后历时八年，耗费1亿美元恢复重建。1955年的11月5日，维也纳国家歌剧院重新开幕。重建后的剧院沿袭了意大利文艺复兴式的建筑风格，正面外墙中央拱廊竖立着5尊歌剧女神的青铜雕像，分别代表歌剧中的英雄主义、戏剧、想象、艺术和爱情。

自建院以来，维也纳国家歌剧院一直聘用德高望重、技艺超群的音乐大师作为剧院的音乐总监。常驻乐团是世界顶级交响乐团维也纳爱乐乐团，理查施特劳斯、小泽征尔、洛林马泽尔、里卡尔多穆蒂等音乐大师都曾在此担任指挥。1956年，著名的音乐指挥家卡拉扬接任了剧院的音乐总监。

现在我们听到的这首咏叹调《复仇的火焰在我胸中燃烧》，选自莫扎特的歌剧《魔笛》，来自于卡拉扬指挥录制的莫扎特《魔笛》专辑。

维也纳国家歌剧院每年演出300次晚场，节目提前半年就已经排定，而且每一晚的剧目必定更换，观众可以在售票处得到详细的演出剧目表。歌剧院一般不饰演现代作品，但每年都会新排演一些著名歌剧，由世界最著名的艺术家演唱。这些规定和措施都为剧院保持和赢得了国际声望。

岁月最深情，欢迎继续收听经典音乐广播日出古典，我是魏荣。刚刚跟随地球的歌专栏，我们走进了享誉世界的维也纳国家歌剧院。这座顶尖艺术殿堂是无数指挥家、歌唱家心中向往的音乐圣地。感受完这座剧院沉淀百年的艺术底蕴，让我们继续跟随正好的音乐专栏，聆听经典的歌剧咏叹调。这些动人的旋律早已超越歌剧本身，成为全人类共同的音乐。

各位朋友，欢迎回到正好的音乐歌剧轻松听系列。上一回咱们聊了几首让人上头的咏叹调，今天继续带大家解锁另外两首听了就想跟着哼的经典唱段。不用懂乐理，也不用穿礼服，坐在家里就能享受歌剧的精彩。首先登场的是音乐家奥芬巴赫的未完成之作《霍夫曼的故事》。用一句话概括剧情，就是它是19世纪的爱情奇幻漂流记。霍夫曼的故事讲的是诗人霍夫曼三段又美又惨的恋爱经历，每段感情都像坐了一趟情感过山车，最后这位大哥彻底是封心所爱了，他转而将自己的精力全部投入到了艺术创作中。这部歌剧中最出圈的就是我们刚刚听到的这段船歌，温柔的像月光下划船，听着听着就想谈恋爱。

接下来这首可以说是歌剧中的世界名曲，爱情是一只自由的鸟。它来自歌剧家比才的作品《卡门》，讲的是一个飒爽的吉普赛姑娘和一位军官之间相爱相杀的故事。这部剧火到什么程度呢？连香港电影都曾经改编过它，被拍成了《野玫瑰之恋》，同样大受欢迎。而这首《爱情是一只自由的鸟》就像卡门的人设主题曲，慵懒神秘，又拽又迷人。听完你大概也会懂为什么那么多人被他拿捏的死

生活是一首没有预演的交响曲，但总有一段旋律与你的心跳正好合拍。经典音乐广播，正好的音乐，在云听客户端为你预留了一份正好的慰藉。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0: 岁月最

0: 刚刚我们欣赏了亚洲爱乐乐团演绎的管弦乐版《洪湖水浪打浪》，琵琶的加入为这首红色经典增添了东方韵味。这首诞生于20世纪50年代的歌曲，是歌剧《洪湖赤卫队》中最经典的唱段。那份清早船儿去撒网，晚上回来鱼满仓的朴素生活气息，在乐声里勾勒出鲜活的水乡诗景。接下来请跟随八音和鸣专栏欣赏刘家良与新乐府合作的《郴离与幽雍》。郴离的曲名取自繁盛茂密之意，琵琶的音色明亮而富有个性，快速跑动的音符像枝头新生的叶子，层层叠叠，生机盎然。
1: 郴离一词最早见于《说文解字》卷六《林部》，郴，木枝条郴离也。音乐专辑《跌破》所收录的音乐作品《郴离》，取繁盛相依、光影和美之意。青年琵琶演奏家刘家良以琵琶温柔缠绵的演奏，搭配层次饱满的电子音乐，描摹出草木相依、星月相伴的唯美意境，勾勒出雅致浪漫的东方意境，让听者通过音乐感受到万物共生的美好与诗意。

在生活快节奏的当下，音乐厂牌新乐府和青年琵琶演奏家刘家良希望通过跌破这张专辑，为听者带来一段可以慢下来静下来的音乐时光。专辑跌破里的每一首作品都蕴藏着对日常情绪的细腻捕捉，比如音乐作品悠庸，这是一首充满松弛感的作品，它的旋律没有强烈的起伏，慵懒柔和的节奏轻轻铺垫，琵琶缓缓的演奏带着淡然闲适与恰到好处的慵懒，好似午后的静坐，风拂帘笼，我们可以在音乐里找回内心的平静与自在。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新能源车主优惠活动来了，现来电询价并投保平安车险，就有机会获得专属定价和充电优惠券等多重好礼，快快拨打4008600投保吧。
2: 4008000000，
1: 平安车险省心省时又省钱。
3: 法家有很多风云人物，管仲辅佐齐桓公成就霸业，吴起使楚国得以富强，而商鞅变法最为引人注目。法家典籍中有许多有趣的故事，韩非子中有著名的守株待兔和郑人买履，还有我们熟悉的自相矛盾、滥竽充数、质子疑邻、三人成虎等等。
4: 纵览春秋到秦代的法家人物，解读经典寓言和哲理金句，呈现真实、深刻、鲜活的思想内涵。上云听 APP 搜索8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5: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0: 方声纹在空气里交织成星轨，音阶如露珠划过寂静的云层。
1: 听，晨光与蝶翼在旋律中破茧，节奏与管弦在时光中穿梭，每一次共振都让孤独融化，
0: 让音乐化为羽箭，射向颤动的心间。
1: 张开耳朵，聆听最美和声。

欢迎来到最美和声，你好，我是颜蓉。天气好的时候，你是否有抬头看云的习惯呢？今天我要向您推荐的两首音乐作品都跟云有关。

首由北京天使合唱团演唱的《让我们看云去》，有着俏皮的旋律，孩子们欢乐的唱腔带着扑面而来的清新与活力。而下面我们要听到的这个版本，来自活跃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我国台湾地区的民谣歌手陈明韶。他的嗓音温润而甜美，带着青涩与纯真的气质，如梦似幻，仿佛一场充满期待的青春电影在我们的耳边开演。

北京天使合唱团的版本保留了原作的校园民谣风格和节奏框架，整体气质和原作相似，而明显的不同在于在主歌部分的第一句，陈明韶温婉的版本仿佛一个大姐姐在关心身边忧郁的女孩，女孩为什么哭泣，而北京天使合唱团的版本里由一个稚嫩的童声领唱，仿佛是收到了大姐姐的温暖关怀后有了安慰同伴的能力。作品所传递出的情绪由青春的惆怅转为明媚的少年励志，两个版本间形成了一种美好的互文。

首关于云的歌曲发生在同样的两组音乐人之间。陈明韶的《浮云游子》由滚石唱片发行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简洁的旋律，质朴的歌词，将游子的乡愁与离情转化为容易传唱的民谣作品。

旋律来看，似乎没有浓烈的离愁苦涩，更多是期待出发的豁达悠然。但歌词里一句“虽然努力往前走，乡愁一样入梦中”，道出了成长的复杂心境。相比较陈明韶的独唱版本，北京天使合唱团的孩子们用整齐划一的和声化解了离别的愁绪。或许遥远的路上有了同伴，浮云游子意也会化为追梦少年情。

0: 民歌不只是遥远的回忆，
1: 唱山歌
0: 时尚，时尚不只有流行的外衣，拆解经典，重组潮流，经典音乐广播，民歌也时尚，听见民歌的另一种可能。

小河清凉凉，满山杜鹃香。现在我们听到的是彝族歌手阿鲁阿卓演唱的《星星火把》，由二水作词，贾一南作曲。这首歌曲以我国西南地区民俗文化为灵感，歌词兼具细腻情感与恢宏叙事，编曲巧妙融合现代流行乐手法与民族音乐元素，创意十足又不失传统韵味。

星星火把这首歌既蕴藏着彝族传统信仰的厚重，也饱含了爱情的纯粹和浪漫，把彝族文化的奔放与柔情展现得淋漓尽致。阿鲁阿卓的演唱低音温柔如水，包裹着细腻情愫，高音气势磅礴，迸发着山野的生命力。副歌部分连续的八度音程跳跃，将他高亢柔韧的嗓音特色推向极致。

当民族韵律遇上现代编曲，当传统情怀碰撞时尚表达，星星火把让我们看到了民歌的无限可能。这首兼具传统底蕴与时代新意的音乐作品，让我们感受到了西南大地的文化脉动。

0: 平安车险福利多，电话投保超省钱，拨打4008-60转一投保，享超多福利，更有洗车、代驾等多重惊喜等你呢，赶紧行动吧！4008-00000。平安车险，省心省时又省钱。
1: 阳光里悄悄地浮动着生机，你心中的小小种子是否也已经准备破土发芽？把温柔握在手里，笑容藏在眼里，沉醉在这一刻的时光里。我是颜蓉，早上8点，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